我叫周景文，来自浙江宁波。是第22届、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越剧《天女散花》中的天女。舞彩绸飘飘，看我惊艳亮相。

大家好，我叫王子涵，来自北京。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红线道河》里的红线，我要向大家展示国粹艺术京剧的魅力。

我叫张子萱，来自上海。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我今天扮演的是淮剧《木柯寨》中的穆桂英，我将会用淮剧为大家展现17岁时年轻活

大家好，我叫李超凡，来自山西。我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晋剧《三岔口》中的刘丽华。我要在舞台上留下我的梅花印记。

我叫杨子维，来自北京。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角色是京剧《寻冠娘》中的寻冠娘，聪明机灵有胆量，青史留名好君。

叫卢鹏宇，来自河南省济源市。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表演的是奇迹小姑贤州的恶婆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0: 家好，我叫杨土记，来自福建。我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高甲戏《七律探亲》中的红青母，我要向大家展示高甲戏女丑的魅力。
1: 小姐叫咋咋，老心提一咋，今一旦提更星星心乱是老昂昂是亲家叫我昂亲，厝边叫我昂老子，大生一日几老家，昨年当老的兄弟，今年要去探花日里。

不爱开声，老阿公。

0: 我问你，咱家女学生什么？
1: 学生？
0: 唔假设。
1: 哦，对，刚你做只录的哦。
0: 什么呀？录的？啊，你都无西林老伯？
1: 啊，无俩是一只录的哦。
0: 是啊，录的？你九零老伯最恨能读啊。
1: 啊，无俩是一只录的。是一只女阿哥，
0: 好，你去看来，
1: 是我带。
0: Thank you.

大家好，我叫曾子嫣，来自广东深圳。我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粤剧《双枪鹿文龙》里的鹿文龙，一起来感受粤剧的精彩吧。

我叫吴玲玲，今年9岁。我是第26届小梅花封号获得者。我今天扮演的是西剧《安堂相会》中的金秀英。今天我想把西剧的优美展现给大家。

我叫徐宝月，来自哈尔滨。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女杀四门》中的刘金锭。巾帼不让须眉，红颜更胜儿郎。

家好，我叫张立行，来自广州。今天我扮演的是越剧《白水滩》中的木鱼姬，我想给大家展示南国红豆的舞蹈。

共产党含沙忍天。

我叫沈思涵，来自浙江宁波。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粤剧《三看玉妹》中的刘金定。大家请期待我今天的表现。

201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要扮演的是吕剧《鸿雁传说》中的王宝钏，一起感受吕剧的魅力吧。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2: 格力真好。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万里锦绣江河，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

齐走，载歌而行，刀书锋刃，家碎营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买臣负心出自哪里呢？他出在汉武帝时代。什么地方呢？吴县。吴县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这个吴中区有一座山叫青龙山，青龙山下住着一位书生，这个人姓朱，叫朱买臣。这个朱买臣呢，有才学，但是家境贫寒呐，靠着什么生活呢？打柴为生。每次上山打柴，挑着柴火担子，他一边往山下走，一边他背诗。他的媳妇叫崔氏，在后边就跟着。他跟着跟着，突然的说了话：“哎，我说，烦不烦？烦不烦呢？你背的什么诗啊？啊，好像你多么大的才子。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猪八戒戴眼镜，愣充大学生。”那个朱买臣就说了：“嗨，我充什么呀？我本来我就是个才子嘛，我会的这些个文，我背的这些诗，你能背出一首来，我就服你。”崔氏说：“我是个女的呀，我也不学那玩意儿。你说你一个打柴汉啊，你背着柴火背诗，他这个他也不相称呢，让人家听见人家笑话你。”朱买臣说：“那我不管，哎，我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我学习，哎，我背诵诗词，将来这有用。”崔氏说：“哎，呸！你呀，这辈子你就打柴吧。”那朱买臣说：“有朝一日我要做了官啊，你做官？嘿嘿，你做什么官呢？你命中没有，你就别想那个事儿了。好嘛，两口子就发生了矛盾了。单表这年的冬天，那个天哪是嘎巴巴的冷啊！”

拜臣，他不说他穷吗？连这个棉衣他都穿不起。这个崔氏就说了，家里没有柴火了啊，你呀得上山砍柴去。朱买臣说，老婆子，天这么冷，在屋里还冻得打哆嗦呢，我要出去就得冻成冰棍，那我不管，冻成什么那是你的事儿。哎，我不能没柴火烧啊，没柴火烧怎么做饭呢？去。朱买臣一看说，得，那我去吧，拿把斧子，拿起扁担绳子，上山要打柴去。哎呀，出门一看，大雪飘飘。哎，杨柳枝挂上雪，雅在银条，喜鹊登枝梅花烙，缺少为踏雪寻梅的孟浩然。朱买臣心道，话我的命真不好啊，冻得直打哆嗦，我的手都拿不动斧子，怎么砍柴呀？但是那也咬着牙关砍，砍了一小捆，再也砍不动了，把这一捆柴他绑起来，挑着他就回了家了。一进家门，这崔氏一看，哎呦喂，我的天儿哦，你看看你这半天就打了这么一小点柴，还不够那乌鸦一嘴叼呢，还不够那乌鸦雷乌鸦窝的呢。得了，你呀就这点能说，耗子尾巴上那个窗啊，呵呵，就这么大能说，我算看透了。得，这么办吧，今天就今天了，你呀给我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哎，你另找个好的去，我呢，我就随便了，你就甭管我了，你走你阳关道，我行我独木桥，可以不？朱买臣说，别家媳妇，咱俩都过了这些年了，你别看我现在穷，有朝一日我要做了官了呢，你不就是官太太了吗？你不就跟着我享福了吗？啊呸，你还做官？嘿嘿，我的朱买臣呢，你看看你，枣胡子脑袋，南戴爷家那乌纱帽，六肩膀水蛇腰，南川爷家那蟒龙袍，嘿嘿，你呀鸭子腿算半子脚，南登爷家那雪早朝，让我说你是耗子掉到面缸里还没爬出来，你就老白了毛。哎呀，朱买臣说，你好恼，是可杀而不可辱，你竟然这样羞臊于我，也罢，待我给你写休书，刷刷点点，把休书写完了，啪一扔，走。崔氏一看，心里话：你吓唬谁呀？我早就想走。一伸手，他把这休书从地上捡起来，我走了，嘿嘿，拜拜。蛤蟆他走了，当即他就嫁给了木匠，叫李大福。这个人姓李，斧子玩的好，哎，李大福。有那么句话，不怕千遭熟，就怕一招惊。这个李大福木匠活做得好，家里有钱，哎，这崔氏就给他成两口了，吃好的喝好的，早晨起来人参汤，中午是甲鱼汤，到晚上是海参汤，哎，半夜三更睡不着觉，鲍鱼汤，晚上睡觉以前洗脚，不用水，用什么？用烧酒。为什么用烧酒呢？说这玩意洗脚啊，它没有味儿，好吗？就这么折腾，不到半年，行了。这个木匠让他吃穷了，这一吃穷了不要紧，这个崔氏一抬脚，你呀给我滚蛋，使个狼子搬家，啪一脚，他把这个李大福踹了，踹了以后，哎，他又嫁了一个。这会儿这位大哥姓张，叫张大乔，干嘛的？石匠啊，石匠有钱，哎，那造一座桥多钱呢？但是又不到半年又吃穷了，你想着他这么霍霍谁搁得住，那怎么办呢？行了，张大乔拖着个打狗棍，哎，崔氏拿着个要饭瓢，俩人上大街成了花子了，要上饭了，要了几年饭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了多长时间咱也不知道，单表说这一天就听那个大街上晃晃晃晃晃，仙人闪开了大人的教导。嗯，大人的教导？什么大人呢？顺声一看，哈，就见前面人马拖拖可就来了。

什么呀？老爷的道论。前边回避肃静牌，后边对着马，马上的武士耀武扬威，全身的戎装挎着腰刀，骑着马，咵咵咵咵咵，马队的后边一抬八抬大轿，这个轿然挂着

那位说他认识认识，谁也不是别人，正是朱买臣。那这朱买臣怎么回事？当官了？哦，赶考考上的？不是，那时候还没有赶考这一说呢。这个科举制度是隋朝才兴的，咱们说的这是汉朝汉武帝的时候啊。那位说他怎么还当了官了呢？诸位，这有贵人引荐。你说你这人再能耐，没有人引荐你，你算是不行啊。哎，说这个朱买臣呢，有一个好朋友，也姓朱，叫朱柱，帮助的助。这个朱柱啊，哎，还真就帮助了他了。为什么？他一看这个朱买臣有才学呀，这才就把朱买臣推荐给了汉武帝。汉武帝一考，呵，这朱买臣啪啪啪口似悬河。哎，什么安国大计、治国方略，哎，问一大十。口似悬河呀。汉武帝一看，心说这是个人才，人才就得使用，别埋没了。哦，我让他人尽其才，马上封官。封了什么官了呢？会稽太守。会稽地名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太守是什么官？就是市长啊。哎，还是文武双职，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这官可不小。这是上任去，哎，路过此地，不曾想让崔氏给看见了。崔氏一看可乐了，哈哈，我的个老头儿嘞，这会儿可就好了，我那丈夫回来了，我可到了那好时候了。好吧，他唱上了。张大乔一看，心说，嗯。你美什么呀？美什么？我丈夫回来了。哎，呸！还你丈夫？那叫你前夫，我才是你丈夫呢。滚！有多远滚多远。现在我丈夫回来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滚呐，你不滚，我给我丈夫一说，我说你怎么怎么的，他就把你弄死。滚吧你！帮你一脚，好吗？他就把这个张大乔踹了一溜跟头，然后呢，这个崔氏女就拦住了马头。你看这道队就说你干嘛的，说干嘛的，那个这个大人是我丈夫。再看手下人赶紧通禀朱买臣，说是这有一个夫人，说是你是她丈夫。哦，朱买臣心的话，我已经是光棍了，哪来我媳妇，让他叫钱大花。哎，就把崔氏叫他叫钱。朱买臣一看啊，是你呀，嘿嘿嘿，崔氏，我不是把你休了吗？我听说你嫁了两次，对不对？嗨，还嫁了两次，那算改嫁吗？啊，那不算改嫁，算什么呀？哎，就算我串了两个门子，啊，你知道你怎么当的官吗？朱买臣说：“我怎么当的官？你怎么当的官？”嗨，我在家里每天给你烧香啊，一天我烧八炷高香，哎，我磕三次头。我祷告三遍，早晨三遍，哎，白天三遍，到晚上三遍。要不是我祷告的好，你能啊当上官吗？是吗？嘿嘿，朱买臣说：“你来看，我蒜瓣子脑袋戴上了爷家的乌纱帽，溜肩膀水蛇腰穿上了爷家的蟒龙袍，连不腿我登上了爷家的雪藻巢。”我家坟地选得好，才长了我这一棵灵芝草。你不说我耗子掉到面缸里还没爬出来就老白了毛吗？让我说，我这是鲤鱼跳龙门，风华正茂，年正好，好吗？他把这话又还回来了。哎呀，这个崔氏羞得满面通红。哎呀，我的丈夫，你就把那些事儿了，哎，都忘了得了。你就把我收下。朱买臣说：“当初你让我休你，好像泼出去的水，现在要让我再把你收回来，你只能把这水给我收起来。啊，那行，那你就泼吧。哎呀，马前泼水，这就是民间曲艺马前泼水呀。”手下人这才泼了一桶水，再看崔氏趴下就划了这个水，划了半天，划了半桶。朱买臣哈哈大笑，扬长而去。这个崔氏啪一头碰死在大石桥，这是文艺作品这么写的，但是。

实是什么呢？朱麦臣原谅他了，哎，就把他们两口子带到官衙，在后院让他们住下了，哎，公衣公食。哎呀，这个崔氏感到羞愧难当，就上吊死了。这个朱麦臣呢，就给她丈夫拿上了钱，让她把崔氏运回老家安葬，这是史实。哎，这就是麦臣负心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出自《汉书》，哎，就是比喻啊，勤学苦读。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了木架山，来到宋歌营畔，参见二位叔父。
1: 小本官，你可回来了？
0: 我父帅可曾升帐？
1: 你父帅依然升帐，今日升帐与往日大不相同，你要小心了啊！
2: 是是是，
1: 打点了，报恩，
0: 报，报告八戒。

0: 父帅在上，孩儿交令。
1: 首领
0: 大功，
1: 斩了下。
0: 谢父八帅。
1: 尊宝儿下山来了。
0: 下山来了。
1: 小孟儿娘
2: 在。
1: 向奴才张其面南来。
2: 好。

你死透莫家山。

0: 犯罪，只可以赦，不可以斩。
1: 您二人敢莫是与他讲情？
0: 元帅开恩。有门儿啊！
1: 纵包犯罪，俱是你弟兄二人的阴谋。先斩纵包，然后再取你弟兄二人的杀王金。

0: 公，你在此看守发表，待我去有请老母。
1: 停。
0: 有请老母。

0: 上驾到，问
1: 好。嘿，元帅他听见了。

0: 参见老娘。
1: 罢了，
0: 老娘到了，请听儿的保障。
1: 正要到你的保障，
0: 老娘请。江鹏儿亮。

坐地斩了八员将，便无人来说和，今朝斩二中宝，老娘今朝马秦朔。

0: 见千岁。
1: 罢了，
0: 千岁到了，请进臣的保障。
1: 朕要进你的保障啊，
0: 千岁，请。

0: 千岁，臣乃上座，
1: 这上额座，帅伯里位呀！
0: 好，好，好，好一个帅伯里位，叫孟二将，
2: 来，
0: 与千岁打了庞统。
2: 好。

八。

面

0: 得不得功，功劳万世杨门灯，何以千岁你总请。
1: 虽然是你杨门灯，也是门与八门生，
0: 要敢斩敌杨门子，爱你赵家或痴情。
1: 虽然是你杨门子，也是门与一门生，
0: 今天斩了杨公豪，便与大本金京城。
1: 今日斩了杨公豪，本欲给你个不太平。
0: 要斩要斩是要斩，
1: 不能不能是不能。
0: 我要斩
1: 你不能，
0: 我要放
1: 你大胆。
2: 呀、yeah.

0: 帅。
1: 杨元帅，
0: 你诈无的方，
1: 卢郎，你大胆！
0: 啊，千岁，你好，张王行事一大压小，
1: 怎见得本与我张王行事一大压小？
0: 我来问你。在京
1: 天子三宣，
0: 出外
1: 将军一令啊，
0: 却到了来。千岁即真，在京天子三宣，出外将军一令。我来问你，来在什么地面？
1: 不过是你这学校的行兵保障。
0: 哼，我这学校的行兵保障也是你们帝王之家摆来摆去的不成？
1: 哈哈哈哈哈哈！满说是你这学校的行兵保障，就是我始皇的金銮宝典，本与我闲暇无事怀抱瓦面金笺，是爱来就来，哈哈，我是爱走就走啊，看他们哪一个敢拦挡本御不成？言讲此话，打了你这冤！

0: 高抬眼睛，卑鄙将情他竟敢不遵，这还了得？这
1: 啊，千岁，你看这，
0: 你这算何意呀？
1: 啊，千岁，本帅才数学前不能执掌军中大印，还望千岁将这印玺带回凌雄案别将去吧。
0: 慢来慢来，从今往后你杨门之事不与我不管了，你看如何？
1: 哦，从今往后我杨门之事千岁不管了。
0: 不管了。
1: 宗保之事呢？
0: 宗保之事吗？
1: 千岁，你看看这，
0: 不与我也不做亲了。
1: 千岁不做亲了。
0: 不做亲了。
1: 好好好，贤弟接印。

千岁，请。

0: 水战宗保，王宪章。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哎，仙人闪开，我们姑娘下山来了。
1: 你们是哪里来的？
0: 山东木客寨来的。
1: 身后何人？
0: 她是我们小姐穆桂英。
1: 哦，我当时何人？原来是救命的到了，他杨门之事实在是难关，本以我啊，哈哈，再也不管闲事了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启禀姑娘，大事不好了！
2: 何事近况？
0: 我们姑爷绑在筏标之上，就要开刀。

到高山上，即方伐大兵，先杀宋天子，后杀杨延卿。姑爷坐天下，姑娘为正宫，木瓜为元帅。

0: 元帅，
1: 慢慢相来，
2: 慢慢相来，
1: 慢慢相来。

0: 们哥俩认识啊？
1: 上前看过，
0: 看看去。阿元帅，不是八戒九妹
1: 哦，不是八戒九妹，
0: 不是人，
1: 他是哪一个呀？
0: 慢慢相来，
1: 哦，慢慢相来，
0: 慢慢相来，
1: 慢慢相来。哦，
0: 想起来了。
1: 上前看过，
0: 看看去。

0: 元帅，越发的不想了。
1: 哦，越发的不想了，
0: 不想了。
1: 他是哪一个呀？
0: 慢慢想来，
1: 慢慢想来，
0: 慢慢想来，
1: 慢慢想来。

来的。

0: 啊，小姐不要生气，有话我们慢慢的商议呀。
1: 周啊，有话慢慢的说。

0: 法中有难。
1: 啊，元帅，我们哥俩不行，还有元帅您呢，您可是这三关之上有名的上将啊。
0: 哦，本帅乃是三关之上有名的上将。
2: 有名的上将。
0: 好将，
1: 好将，
0: 好将，
2: 好将，
0: 好好好。贤弟，太强喇嘛与他战。
2: 元帅，好将啊。

0: 未必能饶官呀。
1: 大元帅，凡事饶了的好，饶了总袍，这里面还有个相应啊。
0: 哦，有个相应，
1: 有个相应。
0: 怎么，还是饶了的好？
2: 饶了他，收下他，好将。
0: 哦，好将，
2: 好将，
0: 好将，
1: 好将，
0: 好将，
1: 好将，
0: 好将。嗯，饶是饶。

0: 啊，二哥，
1: 贤弟，
0: 老娘讲情不准，千岁讲情不允，把人情落在儿媳桂英身上，这里面可有效啊？
1: 有效，
0: 有效，那你我就效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孟儿将，
1: 在
0: 传令下去，赦免宗保不辞，收下儿媳归营，哪家作保，哪家还。

0: 下面听旨，元帅有令，赦免宗保不死，收下儿媳桂英，哪家作保，哪家化妖。
1: 谢爷作保，
2: 老母化妖。
0: 候旨。
3: 阿元帅千岁作保，
4: 老母化妖。
5: 好好好，将奴才召回来。

小猛二将，传令下去，携兵三日，打破天门阵，去城。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

0: 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日至2日19:15，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洛神》，由十一红领衔，为您生动诠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古典之美，再现梅派名剧。10月1日至2日19:30，国家京剧院京剧《诗月》《春秋》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京剧唱诵24节气，将中华礼乐文化、古典诗词、国粹京剧与民族管弦融于一炉，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意蕴。10月2日19:30，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惊艳亮相，张惠芳领衔主演，为您再现巾帼女将穆桂英的动人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下午档与您相约一鸣惊人，本期节目带您领略徽风晚韵，罗晶晶、傅亚红带来黄梅戏《女驸马》，唱响经典唱段，刘毅、胡磊表演黄梅戏《刘海戏金蝉》，充满民间气息，乌云、徐雷阳、孙苏岭奉上黄梅戏《戏牡丹》，尽显市井烟火中的智慧幽默，周晕、白子明、徐东旭带来徽剧《小燕》，再现三国风云，经典名段接连登场，更多精彩尽在本期《一鸣惊人》，请您锁定《一鸣惊人》，小十一与您一起为演员们加油喝彩。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生旦净丑，细纹千折，
1: 东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

细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之素气，希望安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大哥就是通透啊，我还亲手杀了你，你就看看这个，我能打过你吗？还有这家伙。

0: 这东西怎么用啊？快收起来。我就是想先回来看看你，但是我也挺担心老谭的，他过得怎么样？
1: 混得不太好。

0: 叶叔啊，再没客人可就不妙了。你说的那个菜，我一个都做不出来。你做不出来没关系啊，你可以请别的厨子做嘛。
1: 我上哪去找能做出你说这个菜的厨师来？即便是有，人家会上我们菜艇来吗？
2: 求上得中啊！否则我来你这菜艇做什么呀？我总不能提一些不入流的菜吧？不是。
0: 你要是瞧不起我们蔡艇啊，就别跟我们混在一块啊！你这话说的就不对。我要是有饭吃，我能来你这个蔡艇吗？我看着阿卫的面子，我才来帮你的。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啊！快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3: 叶叔。

0: 想我做的菜了没呢？想了。你想吃什么呀？太师田鸡，而且是冬瓜壳上刻花的那种。
1: 那我就给你们做到我的成名作。
0: 好，
2: 这里是大东亚医学促进会，我是陈山河，有什么冒犯的吗？静修堂的红糖，我们代制代销的，益血补气，健脾养胃，有什么错吗？
3: 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突然会？
2: 宪兵队来查烟土，这事儿有蹊跷啊！
4: 你跟我们走。
2: 行，我跟你们走。马仁安道，
5: 哎，你跟踪。

0: 山河兄，受苦了。既然你来了，说明有话。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解释？广州市禁烟局早就发布了禁毒令，日本宪兵队有权利保证条例的执行。
1: 那就是你过河拆桥了，用不着我当门面了，就设计坑我。
0: 山河兄，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也辜负了大东亚医学促进会的宗旨。
1: 三国有喜，把这烟土放到我。

0: 他要房，也是费了心机的。广州城就那么大，他以为他可以做得天衣无缝。刺杀我那三个人，我早就找到了。我大局为重，换来的，就是这个。沙国兄，我不希望你认为三国有喜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他忠于国家。 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操守面前，他的选择值得鼓励。那就是你的选择有问题了。嘴上喊着共存共荣，这心里边想的是蝇营狗苟。你明知道他设计坑我，却助纣为虐，我这心寒呐！山河兄。
1: 代价是，交出我的药方。这已经是我能为你争取到最好的条件了。三国有喜本来是想永除后患的。
2: 好，我答应。

0: 许老板，快出来，我给你送药来了。看看，
1: 辛苦了啊。嘿嘿。哎呀。你怎么把孩子带这儿来了？
0: 三国有喜要弄死我，我也不能让他舒服了吧？
1: 哎呀，他还是个孩子，你这么干，你跟三国有喜有什么区别？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我把他活着带过来，就已经跟他不一样了。
1: 哎呦，可是我现在马上要进一趟山里，山里打仗有不少的伤员。
0: 又醒了，孩子，来，来，过来，我绑你下来，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还能有个照应。
2: 哎呦，还蒙着呢！
1: 那把孩子也带进山里啊？
0: 那就得你想辙了。叫爷爷。
3: 爷爷。
1: 啊！哎呀，算了，在村里找户人家，先照看他几天吧。
0: 叔叔要进山去采药去，你是跟我去啊，还是跟孩子们玩啊？
3: 想玩。
0: 你看。
4: 哎。お前出てこい。
5: 陈山河呢？
6: 他把我儿子整哪儿去了？
7: 陈山河又不是我儿子，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呢？再说了，你儿子在哪里？你问我？
6: 等等。
8: 三国有喜先生，借一步说话。
9: 你要是把他打了，你儿子可能就回不来了。
6: 啥意思啊？
9: 调查失踪人口案归本警局管，三国有喜先生，你是外邦友人，所以本案我会亲自处理。要想查案，得先勘察现场。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6: 这缺德事儿，除了陈山河，谁能干得出来？
9: 你得稍微讲点证据吧。啊，当然了，你没有讲证据的习惯，甚至没证据也行。但是你得仔细想想，他怎么可能把你儿子藏在这儿呢？
6: 这是他老窝啊！啊，他不藏这儿藏哪儿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些人。

0: 我们这儿有人质，全都是人质，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都。
1: 你是没搞明白呀？人质是你儿子。我要是你，我就乖乖跪下来求人家别撕票。你这么雄赳赳的过来要人，是盼着自己儿子死呢？
0: 自己的儿子平平安安回来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2: 走。

0: 持っとるぞ。
1: 没事吧，徐爷？
2: 你怎么样？
1: 伤的吗？
2: 还好吧。
1: 山河大哥绑了他儿子。
3: 我怎么知道啊？
1: 山河大哥一定不会死掉的，他心地那么好。哼，
3: 心地好，心地好能干这事儿？
4: 徐师傅，
5: 怎么回事？
4: 猪肉都带了，快抬屋里。
5: 这肠子都出来了，你有方案吗？
6: 早就用完了。
5: 那没有药的话，那肠子塞进去，那也活不成啊。
6: 我还有办法。小刘啊，哎，去抓一只鸡，把鸡皮剥了拿来给我。记住，一定要消毒。
2: 哎，好嘞。
3: 家人参救命啊，对他没用。
6: 绷带倒连，伤科大成有计，划破肚皮，而肠脱出者，封金疮药，贴活鸡皮，用布扎好，服通肠活血汤方可治愈。鸡皮。不光是能吃，还可以治病。
3: 你那些藏书里头有这本吗？
6: 有啊，你想学啊？
3: 想啊。
6: 好，
2: 徐师傅，鸡皮来了。
6: 好，拿你去。
2: 好，
6: 走。

0: 终于都包扎完了，啊！智商可不是包扎好了就完了，哎呀，还需要换药、清创，再换药、再清创。哎呀，张和，嗯，眼下我手里的存货可是不多了，光靠山里采来的草药，品种有限，疗效。 也受限。行，我看看，得搞点活。这些人不光是枪伤，我发现有很多人得的是疟疾、痢疾、咳嗽、风寒、水土不服。这些病都好治，但是荒郊野岭，药剂不全，这主要又不方便。我是想啊。 选定几款对症良方，做成丸子。嗯，都需要什么药？啊，青皮饮、芍药汤、紫苏散、藿香正气丸、五石肠等等，这些都需要可靠的药房来加工。
1: 你是想让我再回南陆药房啊？
0: 是请求，不是要求。这大半年，你忍辱负重，背着汉奸的骂名支持抗战，我知道，你已经不能再忍了。
1: 他不是忍不忍的问题，可能我回不去。如果不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我是不会开口的。
0: 我何尝不知道你只有离开广州才安全、才自由？可是别人没有你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我们这支游击队200多号人，眼下有14个伤员，要吃饭，要治伤，要看病，而且鬼子层层封锁扫荡，伤痕。只有你留在广州，我们才能有坚持下去的希望。

0: 再给你带点腊肠。
1: 组长派你来，因为你是本地人，有亲属关系可以掩护身份。找到你的父亲了吗？
2: 还没有，一进城就来找您报道了。
1: 组织关系这就算是接上了，回去等候通知。有地方安顿了吗？
2: 嗯，我住家里。
1: 看看家里是否适合架设电台，一定要保护好电台和密码。
2: 请组织上放心，我会严守秘密。
1: 你安顿好以后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0: 一定要注意地下工作的原则。
2: 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上级交代过。
1: 好样的，
3: 欢迎光临。
2: 谢谢掌柜。

0: 说这房子可是我当初一个稿子一个稿子写，一笔一笔的挣，最后亲自把它买下来的。
1: 行了，老太，别想这房子了啊！如今这房子，它已经配不上你了啊！
2: 没错，太小。
1: 要是咱们菜挺好啊，是不是？
0: 嗯。哎，那个灯他怎么给我换了呀？当初是我自己亲自挑的。
1: 还真别说，比你家原来那灯好看啊。
0: 真的假的？这什么审美啊？这是。
1: 哎，问你事儿。
0: 嗯。
1: 当时写视频，你赚这么多钱啊？
0: 那当然了，啊不，不是所有人啊，我能挣这么多钱，哎，而且挣的是影响力。
1: 我懂。
0: 嗯。
1: 名利双收。
0: 对。
1: 对不对？
0: 你还记得吗？啊，当时你还在广州大酒家。我可是如日中天呀，现在想想对你还是心太软。
1: 哎，你对我心太软、
0: 嗯、
1: 我告诉你，那时候我才心软呢，我不应该剁我自己脚趾头、嗯、我应该把你脚趾头给剁了。
0: 你那你现在就不是厨神了。你苗苗，
3: 爸爸。
1: 苗苗，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住的地方啊、
3: 嗯、
0: 来，哎，这就是阿卫做饭的地方。
4: 哦，那儿
0: 煲汤的地方，一会儿有汤喝啊。
4: 来来来来来
0: 来，
4: 哎呀，哎，苗苗，小心小心小心
0: 小心。怎么样啊？啊，
3: 太不方便了
0: 啊。
3: 爸爸，我们找个地方搬了吧。
0: 哦，不太方便啊。也行，苗苗，咱们到外面租个房子，你说住哪儿，爸爸给你租，好吗？
3: 我觉得上下九挺好的，我想住七楼。
0: 上下九啊？
3: 嗯。
1: 侄女儿，首先这上下九的房租太贵了，我跟你爸租不起。还有你爸也知道，我这人啊，不太喜欢吵。
3: 用不着你操心吧？
1: 这怎么就不需要我操心了？我也需要住吧。
3: 爸爸，
0: 哎，
3: 我都回来了，你还要跟别人一起住啊？

0: 你爸现在这一餐一饭都是跟我合用的，除非你自己有钱，你花钱没问题。我们家里怎么可能没钱啊？爸爸，你的钱呢？哎呀，苗苗是这样，爸爸那些钱呢，都投在生意上了，本想着能赚个钵满盆满，没想到就这臭小子，临阵跟我胡搞瞎搞，全赔了。 爸爸现在啊，只能是一句话来形容，叫一蹶不振。对，一蹶不振，不，比一蹶不振还惨。哦，还有，最近阿卫啊，被宪兵队和警察在抓。哎，没事，淼淼是我女儿自己人，所以啊，上下九确实太热闹，不太方便。淼淼，要不然就。 凑合住这儿吧，好不好？啊，就住这儿吧。爸爸，嗯，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啊？有句话叫“灯下黑”。
1: 什么？
0: 灯下黑呀。
1: 灯。
2: 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
0: 爸爸，哎，好不好嘛？好啊，我没意见。为了给你找这个房子，可花了我不少钱了。怎么样，这一楼还算凑合吧？咱们接下来再看看二楼。哎，
2: 也挺凑合。
0: 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呢？咱俩虽然是同辈，但是我跟你爸那是称兄道弟的，啊？什么码？
2: 我想要一个晾衣杆，但我不要这种平身的，我要竖起来的。
0: 这晾衣杆竖起来还怎么挂衣服呀？
2: 当然可以啊，就是两边升起来，中间搭过去就好了。
3: 哦，你是想把这衣服晾得更高一点，对不对？嗯，我要比别人都高，我要更早见到阳光。<笑>少华，嗯，我跟你说了不少了，我知道你不喜欢听，但是我还是要嘱咐你，办事儿。
4: 要有分寸，有底线。哎呀，如果局面发展到了需要你违背人性不择手段，我要求你立刻停止，再想办法。你都说一路了，要不到我，找不到我！
5: 你得把这孩子带回去，留下吧。我回广州城玩命，留个人质保险。
3: 哎，我担心你就是这个。将心比心啊，祸不及家人。再说了，他毕竟是个孩子。
4: 下回来啊，我给你带点川贝枇杷露，你这嗓子不干呢。

0: 你看什么？
1: 原来你把它掏空了，就是为了把这个放进去。
2: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这个我怕风把我的竹竿刮断了。
1: 这儿会有那么大的风把竹竿刮断？
0: 我说有就是有，要你管啊？你是不是该走了？
3: 苗苗，
1: 这房子是我花钱给你和你爸租的，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你要赶我走？
0: 你住在这儿不方便的，
1: 忍忍啊。
0: 我忍不了啊。
1: 忍不了也得忍，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叫寄人篱下？如果你忍不了的话，就要搬到篱笆墙外边去住了。
4: 忍还是不忍？

0: 你没有家啊？
1: 我有啊。从今天开始，这儿，它就是我的新家。
2: 你什么呀？这二楼给你住了，我给你爸睡一楼，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0: 你等一下，我爸在外面做工赚钱，你怎么天天游手好闲的？
2: 你爸现在天天赚的钱能给你租得起这个房子吧？我现在干的是一个大生意。
0: 说的好像你很厉害似的。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跟你爸研究出来了一套绝佳的菜品，改天我做给你试试。
0: 你说来听听啊。
2: 口说无凭。眼见为实。能看懂吗？
0: 你这肉太少了，至少要有瑶柱蒸肉饼、蛋白煎肉饼、煎蛋饺、锅烧肉、银牙炒鸡柳、炒鲈鱼卷或者桂鱼卷、腐乳椒丝炒通菜、虾子笋酿菱笋、瓜皮虾，还要有瑶柱白粥，最好是连鱼片鱼皮一起上。
2: 是行家呀。

0: 爸爸，爸爸，爸爸！
1: 别跑！
2: 张亮，你去哪儿了？啊？
1: 你去哪儿了？
0: 我跟叔叔一起去玩啊。
1: 陈山河，
3: 别把孩子吓着了。这孩子吃完药，你带他去复查过吗？有没有什么后遗症？你知道吗？
4: 就你这爹当的呀！不是我说你，
0: 爸爸，这是叔叔给我的糖，我特地带回来给你的，可甜了。
4: 去吧，去后院玩去，我跟你爹说两句话。
0: 叔叔，我下次还要跟你一起去玩。哎，
3: 行。
4: 共存共荣是你们日本人提出的想法，我觉着你没有领悟到精髓。你们到了我们中国的地界上，光靠杀没有用。我想活命，你想赚钱，你让我活命，我让你赚更多的钱。

0: 我们休息的差不多，赶紧走吧。不然小鬼子又追上来了。这群疯狗啊，我看是很难甩掉了。
1: 必须休整一下，吃点热乎东西，要不没有战斗力了。
0: 哪儿还有粮食啊？
1: 我去下面的村子看看。
0: 这山里的村子里边啊，都养着炮手的，枪不比咱们少。我们是打鬼子队伍，能跟他们讲道理。我去试试，你们原地休息。同志们必须休息一下，要不士气就垮了。我跟你说啊，我不跟你去，你要一个人去的话。 不见得能活着回来。
1: 带人去，人家更有戒心。

0: 做好准备。
1: 站住！不许再往前了。站住！
2: 大哥，我是抗日游击队的，我没有恶意。我们跟日本鬼子打了几仗，路过贵宝地，想借点粮食。是村子里请的炮手吧？不必浪费子弹了，请村里长者露面说说话。老人家，我是抗日游击队的，想来借点粮食。
3: 壮士啊，我们村子贫瘠，哪有余粮啊？
2: 一粥一饭足矣，抗日游击队会感激你们为抗日做的贡献。
3: 村里有祖训，不得参与国事。
2: 国事就是家事，国有难，家还怎么保得住呢？
3: 我们村子离广州远，日本人一时打不过来。
2: 我就是广州人，我住在西关，我现在已经站在村口了，你们离战火还会远吗？
3: 这
2: 山上有我们的队伍，隔着一道山还有追我们的日本军队。
3: 什么？你们把日本人都引来了？这
2: 日本人来了不会只占领一个广州，所有的城镇村子都会被他们占领。你们筑起高墙是为了防外敌，我们打游击也是防外敌，我们应该是一家人，覆巢之下安有完乱。
3: 两位，哎呀，来不及准备，这都是从村里各户收集来的成药，都是广州大药行的正品货，你们带着，弟兄们有个头疼脑热肚子疼的也许用得上。
0: 行，阿伯就不客气了，谢谢啊。
3: 哎，应该的应该的，你们拼着性命打鬼子，我们要是无动于衷的话那还算什么？还是这位小哥说得好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躲得了一时也躲不了一世。放心吧，我们会安排好的，万一小鬼子打过来不行，我们就进山去。
2: 谢谢啊。
4: 我来帮你拿吧。
0: 大爷，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宁肯全家饿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干。
4: 是徐面路找来找你的？
0: 你说是就是啊，有啥证据？
4: 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快让我跟你说三个字你就明白了。黑炭头，
0: 他让你干什么？
4: 都走了。
0: 让你干什么？
4: 他让我给他提供药材食物，钱都没说，但我觉得肯定是少不了，所以啊你们得尽快开工。
0: 药材？
4: 抗日的事啊跟我们都没关系，跟大家伙说别掺和这些事儿，这个世道有口饭吃那就不错了，赶紧开工吧。
0: 可你跟日本人？
4: 我都说了跟日本人的事儿和你们没关系，别往上扯啊。没有他日本人我能出得了关卡吗？
5: 我这就召集工人马上开工。
4: 跟你打听事啊，这黑探头什么来历？
0: 哦，黑探头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呢叫杨英。

0: 是城里记的工人，在城里记他成立了共产党的工会，我也是工会会员。哎，南路呀也经常找我，跟着参加了工会不少活动。杨英的威信很高啊，我们大家都叫他黑炭斗大哥。
1: 你的事啊跟我说说就算了，别跟外人说。不是，他怎么起这么个外号？
0: 因为他黑呗。他还是程立记的女婿呢。
2: 金枪，
3: 每个人只开三枪，打完就跑。
4: 跟你合作是真麻烦，不光得杀鬼子，还得掩护村子。
5: 如果不那样，那就没有乡亲们的感谢了。
4: 要感谢有什么用啊？我们要好好活下去。
5: 可是大家的士气很高啊。
4: 什么？
5: 这是陈山河的药。
4: 合记古方发冷丸，他还靠这赚钱呢。

0: 你们要干嘛？罢工啊！怎么想的呀？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不想跟你们发脾气啊！赶紧干活。山
1: 河大哥，
2: 小菊，你说，
3: 南路药房不能是日本人。
2: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说出来怕什么？
0: 陈老板，南路药房不能是日本人的。哦。
2: 谁告诉你们，南路药房是日本人的？我是这儿的大股东，这是我说了算。我强行复工，让你们有活干，那是为了让你们有口饭吃，让你们家人有口饭吃。记住了，活着才有力气玩命。闹什么闹？干活。不是听不懂人话是吗？行，你们信不过我没关系，他总能信得过吧？你们身上的手艺那是他教的，你们瞧不起我给你们的那口饭不要紧，别丢了身上的手艺。你进来干啥？
4: 咋了？有事啊？
2: 没事，
4: 真没事。
2: 骂我狼狈为奸。
4: 哎，谁是狼啊？埋汰谁呢？
5: 我说大伙儿，你们就是信不过他，还信不过我吗？啊啊！干活去，干活，干活，干活！
6: 哎，先这样吧。
7: 走了，谢谢。
8: 老谭，
9: 嗯，
8: 我想好了，我要去日本餐馆踢馆。那小泽不是号称自己厨艺好吗？我出一道菜，看看他能不能做出来。
9: 好啊，

0: 苗苗，
1: 他在找工作呀，这找工作哪要不然咱俩搭伙做生意？跟你做什么生意啊？现在警察还在抓你，你这么大摇大摆去踢馆，你就是老鼠舔猫鼻子，你知道吗？爸爸，你少跟他掺和，小心连你一块儿抓了去。
2: 二位，我觉得苗苗说的有道理，现在警察局可是廖四六在当家，他可不是个好东西啊。
3: 我就是冲着他去的。
4: 请问你如何应对这次挑战？你看陈会长应该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你抢了自家酒楼吗？请你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5: 请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4: 你说，请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怎么回事？你将如何应对这次挑战？
5: 陈会长应该是怎么回事？
4: 请你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0: 踢馆这个事情太危险了，你们能不能不做呀？
1: 抓你的人肯定早都埋伏好了。
2: 坏了，这是接头了，分头截住他，快去！
3: 中共电台的信号又出现了。
4: 苗苗，
5: 你不能再跟游击队打连连了。
1: 我愿意出5%的股份，图个方便。
6: 这古典，
7: 请看《珠江人家》第29集。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也面这次挑战，
1: 他未来要挑战一下你的看法。
0: 请你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2: 保管住了啊，明天开始登报。你看我虽然封闭已久，但是影响力还是有的。
3: 那不是因为广告费给的足吗？
2: 如果没有我出面，那有钱他们也不敢登。
0: 是，
2: 对了，什么时候提款？
3: 先不急，他们现在肯定已经涨了锅了，先笑话他们几天。
2: 哎，对了，不应该把那个百花酿鸭掌拿出来呀、啊？虽然只是半道，万一被他们揣摩出拳头怎么办？
3: 那咱们就公开。

0: 凭什么呀？这是费了很多心血研究出来了，说公开就公开，啊？
1: 放心吧，这道菜必须要咱俩珠联璧合才能拿出来。
2: 那倒是。
3: 这啥呀？这也不是发冷丸啊。
4: 这是我自己生产的药，不算在株式回春里。
3: 那你这啥意思呢？要用我的关系把这些药整出去？
4: 这都是一些常备的药，一起发出去是为了掩护发冷丸。现在一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抵制发冷丸，你要是让他们知道销售的渠道，那不就有麻烦了吗？
3: 你这不好吧？
4: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相信我呀？但你准备这些打掩护的药
3: 啥药啊？
4: 这不是写着呢吗？青皮饮、芍药汤、止嗽散、藿香正气丸、五石茶。
3: 你这玩意儿，我上哪儿给你整这玩意儿去啊？
4: 那你跟我废什么话？
3: 不是，那个宪兵队可说了，要严格禁止药品流出广州，那万一落到那游击队手里呢？
4: 不是你脑子有病啊？游击队要这种药干什么呢？治咳嗽啊？那打仗肯定是要磺胺、止血药、治枪伤的药吗？那你查出什么问题来告诉我啊。

0: 你看看，都上报纸了，城外挂的横幅还没摘下，可以给你作为证据。
1: 是我治安有疏漏，让你受惊了。这件事情我会立刻查办。麦昆，送小泽先生出去。
2: 是。小泽先生，请。
3: 呀，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4: 召集兄弟们和我去陈山河家，要真是陈卫回来了，不管用什么办法，务必让他不能惊扰到日本人。
5: 是，
4: 快去。
2: 一定要仔细检查啊！
5: 是的。
2: 廖局啊，充公吧。
6: 别老盯着这点小肉，要钓大鱼。不是我说你们，工作要细致。陈卫那小子一定有别的落脚之处，去，带着人，把菜亭、菜市场和各个酒楼都查一遍。
2: 是，跟我走。
7: 是。是
4: 回来了，
8: 六哥。来也不打声招呼，以后给你配把钥匙了。
4: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警察局有的是开锁的技术手段。你弟弟陈卫呢？
8: 我哪知道，不失踪了吗？
4: 那这怎么解释啊？
8: 哎呦，失踪了又不是死了，家里留点他的东西不很正常吗？你放心啊，我要是见着他，第一时间送到你那儿去，算是自首，宽大处理啊。
4: 你自己看看，他干了这么大事儿，跟你商量过吗？
8: 他胆儿那么小，这不可能是他，这掉脑袋的事儿。
4: 他是我们警察局明令通缉的犯人，他这么干，不是挑战日本料理，是挑战我廖四六的脸面。把我这话转告他，
8: 那也得能见着他。
4: 告诉他，给我小心点儿。

0: 这上面的半幅菜谱就是约定的接头暗号，这不会是偶然的，这是陈伟向我们发出信号，他就是我们要接头的人。
1: 会不会太巧了？陈伟怎么会是我们的人？
0: 陈伟是烈士子女，他曾经痛骂过汉奸汪精卫，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很可能他是在香港被组织上吸收的。
2: 孙掌柜，那咱们该怎么去接头啊？
0: 上面已经告诉我们了，就在三年后对日本料理的挑战中，大家要记住这半幅菜谱的接头暗号，不要错过机会。
2: 好。
3: 阿贝，阿贝出去了。
1: 嗯，
3: 来来来，苗苗你看看，阿贝快看，灯爆了。
4: 看来你爸爸我这个面子还是管点用的。
5: 爸爸，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情啊？
3: 嗯。
5: 踢馆这个事情太危险了，你们能不能不做呀？
4: 不能，肯定不能。苗苗，你不知道啊，当时日本人是怎么从阿卫手中把广州大酒家抢走的，那是他心中的恨呐，也是我心中的恨，不能，绝对不能。
5: 那，
3: 嗯，
5: 那陈伟能搬出去吗？
4: 阿卫搬出去住？为什么呀？
5: 我不想跟外人住。
4: 苗苗，首先阿卫他不是外人，第二，这房租是阿卫替咱们出的呀，你这个时候我们反而让他搬出去住，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苗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5: 你早点休息吧。
4: 嗯。苗苗。
5: 嗯。
4: 爸爸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吧。
5: 嗯。

0: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一切照常，该做什么做什么，只要他来就别想再走了。
1: それでは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2: 拜托。抓你的人肯定早都埋伏好了，所以明天你绝不能露面。还有我呢已经找了好几个大厨，包括大酒家的掌柜，我们作为见证人亲自登门问个结果。如果小泽那个小鬼子真的弄出了百花酿鸭掌，
3: 那我就认输。
2: 啊？
3: 卷土复苏嘛。但是老太，这百花酿鸭掌的做法只有你我知道。
2: 嗯。
3: 他怎么可能会做得出来呢？
2: 嗯。
3: 所以我不会输。
2: 嗯。嗯。对。
3: 我有个事情需要你帮我。
2: 啊。
3: 如果明天有一根私底下找到你，说出了百花酿鸭掌做法的后半部分，你要告诉他，我会在后边一直跟着他。
2: 你等会儿，如果他真知道后半截，那我就跟着他了呀。哎，不对，不可能有人知道百花酿鸭掌做法的后半截啊。阿伟，你
3: 老谭，
2: 嗯，

0: 拜托了。好。好啊。爸爸，你们聊什么呢？啊？你们聊什么呢？
1: 我们……哎，你怎么下来了？我渴了，下来喝杯水啊。啊，你喝完赶紧上去啊，我们聊正事呢。
2: 请问您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请问您觉得谁会赢啊？
3: 请大家拭目以待吧。您跟陈卫的恩怨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您对陈卫赛前有什么想说的吗？来，老贾让一下。小泽先生，这是几位我们粤菜界的同仁。啊，就是。他们从报纸上得知了这次赌赛。
3: 特来开开眼界，不知道那道菜你做出来了吗？
4: 我不知道那个菜谱对应的是什么菜。从我的分析来看，那个菜谱并不全，没有人能够做出那个菜啊。
5: 我知道这道菜，这是广州大酒家的新菜，名叫百花酿鸭掌。后半截的做法我记得，用葱姜水煮熟鸭掌。
2: 从掌背起开骨头，去筋、掌枕，再按照一掌三田的馅料比例酿乳虾胶，将鸭掌捏回斩形，下锅半煎炸。这道菜虾胶蒸好后，艳红如百花初开，所以叫百花酿鸭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是谁呀？这一个菜谱各输一半，坏了，这是接头的，从后面走，分头截住他，快去！
1: 是，
0: 别让他跑了。

0: 展卫，我们掩护点，快撤！不要，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先上。
1: 苗苗，你这去哪儿了？
2: 买菜回家呀。
1: 这还挺懂事儿的，正好买菜了，啊？

0: 司令部那边说中共电台的信号又出现了。
1: 什么意思？我们上次不是破获了吗？
0: 说明他们有了新的电报机和发报员。廖局长还得再接再厉啊。
1: 那是肯定的，这次我一定弄个勋章。对了，新的信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下午，今天下午。怎么？
1: 我相信今天上午在这里的一场闹剧，那个陈卫居然找记者说要发表启事，指责警察去介入，说这次比试取消，以后在择机举办。
0: 这个陈家兄弟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嗯，都很不简单啊。
1: 我很怀疑今天上午的事儿只是一个幌子，甚至和新出现的发报机有关系。
0: 说来听听。
1: 上次你让我查的那个酒家，我最得力的手下一直在蹲守，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2: 六哥，不至于吧？还要抓我弟弟？
3: 先别说别的，就光凭他骂汪主席这一条，只要我把人交上去，升官发财。
2: 那点奖金你看不上，就算你升了官，你到省城里头，那也就做个小头目，整天的给人作揖鞠躬，你愿意？有你在警察局里头呼风唤雨的威风，
3: 万一能得个肥差呢？
2: 就凭你的根基，还不如我呢。
3: 哎，你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呢？找死！
2: 你看看后边。六哥，咱们之间的恩怨纠缠十多年，我弄不死你，我服了。但是，你也轻易弄不死我。所以啊，踏实坐下来，聊点实惠的。
1: 什么实惠的？
2: 今天除了你，我还请了一位贵客。张国军，上座。
1: 见过。
2: 你是见过，但是你不知道他的背景吧？
1: 什么背景？
2: 黄金国戚。
1: 飘。
2: 张国军，我正式的给你介绍一下啊，廖四六，警察局局长，海关缉私，跟他有关系，这城内的协防治安他也管得着，就凭这个，我愿意出5%的股份，图个方便，
1: 至少20%，
2: 值，我觉得值，就凭你管的这些事儿，他就值。但是廖局长，你别忘了，在你这上边还有你怕的人呢，阮非洲就是其中一个。那巧了，三国军管的就是这阮非洲。你说这个值多少股份？
1: 行。
2: 成交。我出5%的股份，三国军出5%的股份，那廖局长你就有10%的股份。廖局长，城内你负责，三国军城外你负责，我负责制药卖药，咱们三个在一起，那是各司其职，珠联璧合。
4: 慢点，您慢点。
5: 班主，这些人都是逃难来的吧？那咱们演了也收不到什么钱啊，
6: 收点粮食也好。
5: 那咱不成要饭的了？
6: 我们的晚饭还没着落呢，难不成又饿着肚子吗？再说了，越是这个时候又不能放弃磨练自己，
5: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好好，我唱。班主，您现在可真跟师傅一样啊，唠唠叨叨，饱吹饿唱，正好。

0: 离开之前抱紧我。
1: 我想要跟你唱一辈子的戏，不管这个戏台是在戏院还是在天下，我什么都不害怕。
2: 他们给了些粮食，我偷偷藏一杂箱里了。安卓，你会跟他们走吗？其实你就算是要走，那也是很好的选择，大难来临各自飞，咱们戏班子要么累死要么饿死的，你还是早点走吧，不用管我们的。等你走后，我们把行头分一分，卖一卖，卖了好各自回家。
0: 再提卖行头，家法伺候。
2: 我知道现在提卖行头不吉利，可是不提不行啊。
0: 闭嘴，跟彭面说聂莹送定。
2: 哦，
3: 列队，

0: 怎么着？不留下，带着走。无情未必真豪杰。
1: 日军常在这一带扫荡，我带人去侦查一下，你们掩护村民先走。
0: 聂营送地，就让他这么给你送行啊？

0: 你的任务就是给我盯紧那一车药，还有交割的人，看看他们在哪里交割，跟谁交割，跟踪每一个人，查清他们的底细。
1: 廖局啊，我们人手恐怕不够吧？
0: 你应该没问题的，嗯，自己想想办法。
2: 是。
3: 哥几个都来了，够浪费警力的呀！慢着点。
4: 什么叫浪费警力啊？我这叫保护市民财产，维护社会安定。
5: 你唱的那出，这是
6: 上面有命令，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7: 我可告诉你，既然你拿了股份，那就得按规矩来，每个月到了日子才能拿分红。
8: 我就别了。
7: 他在呢，你担心什么呢？交代过了吗？
6: 都交代完了，放心吧。
3: 走了。兄弟们，坐稳了。
1: 廖局，
8: 说，
1: 陈山和在30里黑市交割了发冷丸，有20多人来拿货，最多的拿了3箱，有的拿1箱，还有的合着拿1箱。
0: 就这些，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1: 都是些做普通生意的小商人，做的都是倒买倒卖的生意，没什么可疑的。
0: 那陈山河的钱收回来了吗？
1: 都是现款交易。这小子这钱也太好挣了。
0: 要是没有日本人开条子，他这生意你能做得了吗？
1: 那倒是。那接下来怎么办？
0: 30里黑市凡是拿过货的都给我好好查，派人带照相机去蹲守，当小贩、办乞丐、支茶摊、开饭馆，给我牢牢守住。记住，布好局之后，再松腰就不用跟着了。
1: 明白。
9: バカ者、これは最近の総統で遊撃隊のところから発見された大量の薬物だ。司令部の情報室、憲兵隊特攻課。高等特務機関、蘭機関、吉田機関、そして高アーチ会館、東アジア研究所、これほどの情報機関は、抗日対抗組織を見つけることをできず、また抗日分子たちに病気の治療を放任させて、これはいいのか？
10: 報告します。この薬品を。調査させてください。憲兵隊では文化領域と医薬の治安を担当します。医薬組織に詳しいです。
0: 好酒好菜尽管上哈。他平时喜欢喝什么酒？
8: 啊，他平时喝中国的酒更多一点。
0: 中国酒？
8: 哎，
0: 太好了，把我的存……不行，我存酒不好。哎呀，把你这儿的好酒尽管全拿着。啊，
8: 还收上我这个菜。
0: 来了，来了。

0: 快快快，请坐，请坐，全是好菜啊！
1: 我不是来给你吃饭的，我也没那个心情。司令部就在最近又缴获了一批药品，我怀疑和陈山河有关。你停掉手边所有的事情，全力盯着陈山河，要快，快，懂吗？如果这个事情还不能被禁止的话，那司令部必将军法从事，那就是我的失败，也就是你的失败。
0: 我想办法，
1: 想办法要快。 廖局长，廖兄，我一直很相信你。我相信你不会因为这么点蝇头小利就包庇他。如果找到证据处置了他，那整个药房就都是你的。嗯。
2: 斯科尼卡马斯。

0: 你说来不来气？我25斤大米招人没人来，我提升到35斤了吧，还没人来。你们中国人是咋的呀？靠气人活着呀？
1: 估计白凤丸一起养血，要不然给你来一个。
0: 啥时候了还开这玩笑呢？我跟你说，再招不上人，等着吃砒霜吧。
1: 这事儿简单，你把薪酬再提高些。
0: 还提高？我跑这儿做慈善来了。
1: 要不说这做生意吧，还得是你，你把药往游击队那儿一搁，哎，旱涝保收。
0: 你把话说明白了。装，是不是跟我装呢？还整景呢，还在这儿，皇军扫荡，那在游击队那旮儿找出老鼻子药了，全是广东流出去的。香曲先生店里有化验的设备，一下就验出来了。你做的。
1: 咱俩读点什么吧。行啊。
0: 干啥的？你给我翻译一下，嘎是什么意思？
1: 你不要赌吗？赌注。如果那个什么香曲用它的设备能验出药物成分，证明是我生产的，
0: 这个株式会社所有的股份我都让给你，反过来亦然。说话算话啊，
1: 男子汉大丈夫。
0: 好，行。中药的奥妙，讲究的是药方、配伍。一颗药丸里边有多少种药材，如何炮制，几分几钱，先放后放，那都是有讲究的。药效在配伍过程当中相互影响、变化。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他一个什么香曲的设备，能验得出来呢？
1: 你咋知道验不出来呢？
0: 如果验出来，我就得掉脑袋；如果验不出来，你所有的股份。

0: 哎，芒果不错啊！哎，大婶，这块满胡萝卜，很新鲜的，这是回来的。啊？来，让我看看。这什么情况？
1: 来了，二位，请入座。啊？快坐呀！这是你交的啊？你不是美出的钱吗？
2: 你们家女儿也没跟我说想要干这个。
1: 咱俩住哪儿啊？
0: 啊，对啊，
3: 这里。
4: 你有毛病啊！闹弄这儿干嘛呀？明年咱们有批货要发，发不出去，三国游全给我急了。
5: 你是不是把粮食和药卖给游击队了？
6: 廖局长，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我最大的股东那三国游喜的是日本人。

0: 通行证是他给我的，你找他说去。
1: 多谢，多谢。
2: 之前你说过会保护我们经商，是吧？那现在我的利益呢受到了伤害，贼严重，你得赶紧保护我呀。
3: 三国兄，你所说的伤害，不会是陈山河被抓了吧？
2: 哼，这我还啥也没说呢，就知道了。哎呀，看来你就是那警察局长背后的人了吧？
3: 什么身前的背后的？我们宪兵队呢，对警察局有着监督义务，经常会有工作上的来往。
2: 你们呢，有没有来往啥的呢？我不关心啊。但这个陈山河，你得给我放了。
3: 陈山河，他私通游击队，为他们提供药品，这可是死罪
2: 啊！你说提供就提供了，证据呢？没有吧？你没有证据，你搁这跟我扯啥呢？在这儿诬陷呢？我跟你说啊，陈山河那是我股东啊，我俩合法的。你诬陷他跟诬陷我是一样的。你这事儿，
4: 你用不用找你们上次唠唠啥的呀？
2: 喝顿酒。
3: 三国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陈山河合作垄断医药界，合伙走私。我也知道你有通行证，但是一旦我追究下去，给你发通行证的同僚和你都会完蛋。
2: 哼，喝我呢是吧？你呀，你赶紧追究下去啊，欢迎，我等着。但今天这话我搁这儿，你说我们什么私通游击队也好啊，走私药品也好，做假药啥的都行，
5: 证据呢？
2: 拿出来！
5: 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诬陷我们，知道不？还能吓唬我呀？
2: 你有证据，你该抓人抓人，我一点不拦着。毕竟我也是个日本人。但是没有证据就抓人这事儿，必须得给我个说法，啊？
6: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哥们儿，哎，你看我就不懂事儿了。我跟你说啊，咱们就是看咱那个生意啊太赚钱了，那一个个的都眼红着呢。你啥意思？你是说这背后是你们日本人搞的鬼？
1: 必须的呀，要不然那警察局长他敢动我？只有他背后是日本人，他才敢对我下手。
0: 任飞洲，他算个屁！不是，那我现在被人盯着了，怎么办？继续啊，赚钱这事儿不能停啊！你放心啊，我在这儿，咱的生意加上你，没人敢动，没有事儿。
1: 你看，
0: 就一个要求。
1: 你不能再跟游击队打猎来了。哎呀，你这话说的，我问你，你是不是需要我把药卖出去？
0: 对啊。
1: 他们卖给谁跟我有关系吗？
0: 没有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也没有。
1: 那不完了吗？但是他们就抓你这一道啊。我只管好我这一道。

0: 别乱看，别惹事。
1: 班主，你看，
0: 小五的事，快走。
2: 去给那些人拿些吃的，等他们吃，我还问他们一下，愿不愿意晚上留下来劳军演出？
3: 是。
2: 哎，记得给钱。
3: 是。

0: 警官，什么事啊？
1: 警察办案呢、啊，走。
0: 哎，你不要上去，我这里真的是在冲洗照片。
2: 你以为我跟你们混一块就是图钱啊？
3: 那就只能是害命了。
4: 哎哎，别乱来啊！我可是来救你哥的，廖四六要杀他。
5: 请看《珠江人家》第30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

0: 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32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耕种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 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也罢，待我再去取。哎，你不来呀？

0: 罪。
1: 我为恁伺候公职安睡，岂不是多有得罪？来来来，公职请坐。
0: 驸马，你为何不去安睡？
1: 本宫酒吃多了，昏昏沉沉伏案而睡，唤唤公职见谅。
0: 果真如此？
1: 果真如此？
0: 只恐未必。驸马，你为何双目之中幻有泪痕？
1: 像是夜不成眠之故儿。
0: 哎，方才言道伏案而睡，这夜不成眠又是从何说起？
1: 这，
0: 驸马，我来问你，家中患有甚等娘人？
2: 老母在他，
0: 可有前妻？
1: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只要你说得清楚明白，我又不讲罪于你。
1: 公职，我哪里来的什么前妻哟？
0: 既无前妻，是什么夫妻相逢才来思念？
1: 公职，死到如今，我就对你试试了吧。

是臣，无聊公子谁该死，念我舅父一片心，公子让我父亲瞑目出望，你的恩你洒下甘露沾公爷，显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子不肯饶的境界领罪行，吃死受人心无怨气，却放出我父君旨，让我父难有救，我纵死九泉。

0: 又有什么用呢？
1: 我好命苦。
0: 公子，命你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
1: 那你就快快讲来。
0: 公子，我还跪着你。
1: 哎，快起来吧。
0: 谢公子。
1: 既然如此，随我去至后宫，共赏良策。
0: 公子，请。

0: 用谢
1: 了，小生福朋
0: 就在这
1: 后见居住。闻听你家唤杨兄，即小生是特来买鸡，是有的。
2: 兄弟倒有，只是我母亲不在家中，你还是到别家去买吧。
0: 至此，告辞
1: 了，
2: 不送，
1: 告辞了，
2: 不送，
1: 小生告辞了。

0: 宋玉大，
1: 急，
0: 宋玉大，
1: 急，
0: 宋。

起，五正起。

0: 啊，儿啊，快快拜见问候。
1: 是，貂蝉拜见问候。
2: 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家，换

0: 调查，调查。
1: 好、啊。
0: 快与问候请求。
2: 是。

0: 要一醉方休。
1: 哎呀，这酒倒已够了啊！
0: 将军还两几杯淡酒，怎么就醉了呢？
1: 岂不知这酒不醉人 ？No No No，
2: 人
1: 自醉
2: 呀！
1: 小姐，小姐，小姐。

0: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真的比亲姐妹还要亲呐！嗨，正应了那句老话，缘起不如近离。爷、哎，爷、哎，这哎，少夫人吴太太，我看呐，都是这道强者的祸，不如将他砸烂腿倒。
1: 不能砸，
0: 要砸，
1: 不能退，
0: 要退，
1: 不能砸，
0: 要砸，
1: 不能
0: 要
1: 退，
0: 要砸，要退，
1: 不能砸。你傻了，
2: 你疯了，
0: 少夫人，
1: 你傻了，
2: 你疯了，
1: 你傻了。
3: 哎呦，县太爷！哎呦，
2: 县太爷！
3: 你打着他，
2: 赵三，他是县太爷。哎呀，
3: 是的哟，他就是我们桐城县新上任的县太爷。吴太太，我们老爷用心良苦，办成我这个地保来给你们调解。调解不成，你们也不能打老爷事，你们啊闯下大祸主。
0: 不怪他们，不怪他们，也怪我心急莽撞，一时冲动嘛。哎，
1: 听你说话像是桐城人吗？
0: 我本来就是桐城人嘛，家住栏目住改插过篓子隔壁。哎
1: 呦，跟我娘家住隔壁。
0: 好住好住好住，我是宰相大人的门生，学生无德无能，愧对宰相大人的教诲。
1: 哎，莫花娃，你是宰相大人派来的？
0: 是啊。
1: 哎呦，坏主，这下子我是里子面子面子里子，连裤子都输光着。
0: 赵三
3: 在，
0: 那四句诗装裱好了没有？
3: 都装裱好着。
0: 好。临来之际，宰相大人信手会笔写下了四句话，今天我在这里公布于众，这。不是宰相的本意，是学生为了桐城名奉请

最强，让他三吃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坐。小姑娘，贫道进得门来就要动问了，
1: 请讲。
0: 方才那位老丈爷，
1: 你问的是我家爹爹吗？
0: 真是。
1: 他给人家看病去着。
0: 哎呀呀呀呀呀，这就要怪他的不对了、
1: 怎么怪他呢？
0: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草，他一味未服，怎么径自去了呢？
1: 哦，你要的那四味药材呀，我早就与你准备好了。
0: 哦，好好好，既然如此，小姑娘，拿来。
1: 拿去。
0: 在哪里？
1: 在你手上啊。
0: 贫道我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
1: 我说是你拿去，这药嘛就算是交付于你了。
0: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1: 道长，你点的那四味药材那是有名无忧，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0: 好好好，你既知是有名无忧，我来问你，你可对得上来？
1: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
0: 不打你的招牌。
1: 好。

0: 我们还是快走。你急什么？
1: 为师自有道理。小姑娘，贫道还要领点四位。
0: 请不要当。
1: 还是口宝。
0: 请讲。
1: 听了。

0: 小姑娘，这是什么？
1: 茴香圣地蜂蜜黄梨。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爹爹是这四味药材？
1: 你就听了。
0: 讲。

0: 小姑娘，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听到还要再点四味，
1: 请讲。
0: 听了。

0: 哎呀呀，这就不对了，不对了啊！
1: 哎，怎么不对了？
0: 葫芦虽是小巧玲珑，怎奈它不是药材呀？
1: 请问道长，这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0: 哎呀，装的是药。
1: 脏了！哎呀，既然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药材呢？
0: 好好好，就算是药材，怎奈这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药啊？
1: 葫芦虽小，万药俱全。
0: 好，好一个万药俱全，如此贫道我还要点天上四位，
1: 这
0: 怎么样啊？
1: 你点吧。
0: 你就听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

0: 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作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日至2日19:15，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洛神》，由十一红领衔，为您生动诠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古典之美，再现梅派名剧。10月1日至2日19:30，国家京剧院京剧《诗月》《春秋》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京剧唱诵24节气，将中华礼乐文化、古典诗词、国粹京剧与民族管弦融于一炉，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意蕴。10月2日19:30，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惊艳亮相，张惠芳领衔主演，为您再现巾帼女将穆桂英的动人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花田错》，咱们先来一起聆听这出戏里的精彩唱段。

0: 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正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金屏展播季。
9: 20部戏曲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
12: 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

0: 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咦，那不是刘家的轿子吗？哎，你瞧轿子旁边的小丫头多漂亮。丫头漂亮，轿子里边的更漂亮。谁不知道刘家大小姐是咱们桃花庄上第一号大美人呢？

0: 哎，我说卞公子，哎，卞公子，看你真是穷心未退，色心高照啊！
1: 我说这位小姐长得可真漂亮。
0: 哎呀，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回去做买卖还店去要紧。啊，走走走，走吧。

一会儿就要出会了，你们这样子到时候天桥等我们好了。

0: 红鸾心动寄遇良人，姻缘路上，
1: 姻缘路上坎坷不平。
0: 小姐，恭喜您红鸾心动了。
1: 是天上说。
0: 哎，俗语说得好，好事要多磨。您放心吧，签上不是明明写着说寄遇良人吗？说不定呢，月老陪着良人在门口等着您呢。
1: 春兰
0: 小姐，咱们求个红线吧。哪呀？

0: 小姐，小姐，您怎么了？公子，公子
1: 啊啊！
0: 我们刚才不小心撞了您的字画，您看看损失多少，我们照赔。
1: 哦，不不，不用了，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0: 这多不好意思呢，嗯、公子，我们小姐说，既然公子不要我们赔，那我们就买一张字画吧。
1: 哦，如果小姐还喜欢的话，小生愿意奉送。
0: 啊，不不不，您别客气，小姐您看看。公子，您的字真是铁画银钩，笔狗龙蛇啊。
1: 过奖过奖。
0: 小姐，公子还是位举人公呢。
1: 惭愧惭愧。
0: 公子，请问您的大号是？
1: 啊，单名一个季字。请问小姐贵姓是？
0: 我们小姐姓刘，叫月英，是刘太公的千金。我叫春兰。
1: 啊，幸会幸会。
0: 公子，您能不能在我们小姐的丝巾上题首诗？
1: 恐怕写得不好。
0: 您别客气了。
1: 如果写得不好，还要请小姐多原谅。

0: 请小姐指教。
1: 不敢。无人解析为谁开？

0: 小姐快走。哎呀，还没给人家笔刃呢啊！对了，公子啊，您的笔刃是？
1: 小生愿意奉送。
0: 哎，怎么能叫您白提呢？那怎么成呢？哎呀，小姐，咱们出门没有带银子。啊？
1: 小生愿意奉送你。
0: 哎，不不，那多不好意思。嗯，啊，这样吧，明天中午我们派人给您送来。
1: 哎，不要紧的，不要客气。
0: 不不，明天中午您等着，别走开啊。
1: 哎哎。

0: 小娘们长得可真不错。
1: 嗯，真是才貌双全。
0: 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呢？
1: 是刘太公的千金。
0: 哦，哎，你认识她吗？
2: 啊？啊，不认识。不认识。
0: 刚才我看你们很熟的嘛。
2: 方才那位小姐是让我提了一首诗。
0: 哦，原来你是卖字画的呀。既然他们买了，那我也得照顾照顾你。哎，有什么现成的没有？
2: 正是您要喜欢的话，请随便挑。
0: 嗯嗯，
2: 随便挑。

0: 大胡子谁啊？
1: 啊，这是楚霸王。
0: 啊？真的霸王就这长相？哼，还没我小霸王周通长得好呢。这字眼上我不行，这什么意思
1: 啊？啊？哦，这是他做的歌词。
0: 嗯嗯，
1: 他说他的力气大，能够把山都拔起来。
0: 哦，
1: 他的气魄呢，能够把世上的人都压下去。
0: 哈哈哈，冲着词儿我也得买，小霸王买真霸王，值得，值得。哎，我给你50两银子，够不够啊？
1: 用不了那么多。
0: 啊，不不，我一定要给你50两银子的。
1: 哎呀，哎，坏了，我今天出门没带银子。啊，那么我奉送。
0: 啊，不不，咱们有这个交情，我不能白拿你的东西。嗯。哦，这样，明天我中午把银子给你送到这儿来。
2: 大爷。嘿呦，我的大爷，您在这儿呢，找得我好苦啊！咱们出来这么半天，也该回去了，晚了回头小姐又该骂我了。走吧，咱们大爷，
0: 明儿给你送银子来啊。

0: 死丫头，吓了我一跳。
1: 小姐，您吃点点心。
0: 我不想吃。
1: 那您喝点莲子羹吧。
0: 我不要喝呀。
2: 小姐，您不吃又不喝的，八成有什么心思吧？

0: 什么呀？
1: 丈母娘小姐，你叫我一声
0: 什么呀？

0: 情的呢。
1: 这个孩子回来也不说一声，别净顾着看热闹，把求签的事儿给忘了。
2: 哎，孩子大了，用不着你替他烦神了。
1: 不是我唠叨，我们就只有玉英这么一个女儿，为了她的终身大事，我是无时无刻不在为她着急。说实在的，养了她这么大了，还真舍不得把她嫁出去。
2: 哎，是啊，我也是希望能招赘一个女婿，那我们晚年就不至于太过寂寞了。要是她能够生个一男半女，就可以结续我们刘家的香烟了。不过婚姻大事是不能够强求的，
1: 所以我叫她到月下老人祠去牵条红线，沾沾喜气，求个签，看看她什么时候红鸾星才能动呢。
3: 夫人，小姐的红鸾星已经

0: 哎，夫人，您瞧瞧这个圈儿，春兰，红鸾星动，机遇良人啊，机遇良人。哎，春兰，你们在庙会上都遇见些什么人呢？
1: 我们在庙会上遇见的人可多着呢，有卖吃的，有走江湖练把式的，有耍猴的，有踩高跷的，嘿，热闹极了。
0: 还遇上谁呀？还遇上一个卖字画的。
2: 啊，卖字画的，卖字画的怎么样？
0: 你们干什么这么鬼鬼祟祟的？春兰，我问你，卖字画的怎么了？
3: 说呀。小姐叫他提了一首诗，
0: 提了一首诗。
3: 在小姐丝巾上提了一首诗。
0: 啊？
2: 什么？在小姐丝巾上提诗？
3: 嗯，因为小姐要看看她的才学，所以当面让她提了一首诗。
2: 哦，拿出来让我看看。
3: 是。
2: 拿给我。
3: 哎，小姐，不是。
2: 看什么？站起来！
4: 是白居易的句子，字写的不错，就是意思清楚了点。
0: 哎，《诗经》三百篇都是些男欢女悦的事情，有什么轻浮不轻浮了？但不知人品如何呀？
3: 这位公子的相貌真是眉清目秀，仪表非凡，说起话来啊，引经据典，出口成章，人家还是位举人公呢。
0: 啊，举人公？
2: 哎，他姓什么叫什么？
3: 他姓卞，单名一个季字儿。
0: 哎，玉衣，你别走啊！
4: 让他去了。春兰，
3: 哎，
4: 那个卞公子在哪儿卖字画？
3: 在独仙桥口。
0: 哦，他竟然是位举人公，怎么会落到卖字画这步田地呢？
3: 这个……
4: 哎，太公垂钓渭水，武侯躬耕南阳，夫子困于陈蔡，圣贤尚且有不得意的时候，何况是卞公子？我倒是十分的同情的。不过最好能够让我当面跟他谈谈，看看他的人品，试试他的才学。如果他真的出众，我倒有意成全他。
3: 那好极了，不过我们提完了字还没给人家钱呢，说好明天中午给他送去的。既然您要见见他，明儿个我把他请来好了。
4: 这个你不必去。你去吩咐刘福，叫他明天中午时分把卞公子请到这儿来好。
3: 是。

0: 您明天中午的时候叫您到杜仙桥口把一个卖字画的先生请来。
1: 啊，阎王要买字画？
0: 哎，不是阎王要买字画，反正阎王叫您去，您按时候就去好了。
1: 哎呀，这阎王等等，阎王不买字画请您来干什么？
0: 您甭问了，阎王请他有事
1: 儿。哎，你个叫丫头，你不告诉我，你甭打算出去。
0: 又不是我让您去的，员外吩咐的，您爱去不去？
1: 你这个丫头，平常员外叫你做事情，你总是堵这个小嘴儿，都不高兴。今儿这个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起劲呢？你不告诉我，你甭打算出我这门。
0: 好，告诉你。
1: 哎，
0: 您可不许说是我说的啊。
1: 我不说，我不说啊。哇，这是喜事啊，那我得去呀。哎，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姓卞，名季。
1: 啊，
0: 高高的个儿，圆圆的脸，眉清目秀的，一脸的书卷气。
1: 嗯，
0: 您听清楚了没
1: 有？啊，听清楚，明白了。哎，你这个事交给我好了，不会弄错的。
0: 你可别弄错
1: 啊。啊，我认。

0: 到份上叫我了。哎，那、这个，
1: 对对对，
0: 变，哎，变什么？哎，谁来了？
1: 这个变，变，
0: 哦，变机，
2: 变公子。
1: 哎，
2: 怎么样啊？今天开张了吗？
1: 啊，提了一条丝巾，啊，卖了一幅画，
2: 那不错呀。
1: 哎，是的，
2: 今个饭账可以付点了吧？
1: 啊，可惜都没有收到钱
2: 啊。这写字画还带赊账的，
1: 他们说明天给我送来。
2: 明天？那不是我帮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吗？
1: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2: 好吗？你骂人不带脏字儿啊？哦，我是小人，你是君子，君子又吃饭不给钱的。
1: 哎，明天我收到钱就给你清账。
2: 你说的那么有把握？看书也不能当饭吃啊！我问问你，你说明天给钱，明天一定能收到钱吗？
1: 这点钱他们不会不送来的。
2: 你那么相信他？那你倒说说那两个人是谁？
3: 刘小姐。
2: 哪位刘小姐？
3: 刘月英。
2: 刘家大小姐？
1: 啊，你认识？
2: 那还能不认识吗？刘太公的独生女儿，刘家是我们庄上头号的大财主，刘家大小姐是我们这儿数一数二的美女，谁不认识啊？
1: 嗯，可称得起是才貌双全呐、啊！
2: 哎，对，不对，刘家大小姐出门不能不带钱呢。
1: 啊，
2: 她临走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1: 啊，她的丫头说明日中午就给我送钱来。
2: 我不信，你说说她丫头叫什么名字？
1: 春兰。
2: 对呀，
1: 你不信是不是？你看。这是刘小姐留下来的红线。
4: 用饭吧，卞公子。
2: 哎，公子，您请坐，您请坐。
1: 现在根本谈不上，就算是有那么一天，我为的是情，不是为钱。
2: 哎，不管为什么，反正您是该转运了。哎，公子，这两天我早看出来了，您印堂发亮，一定遇见贵人的。哎，您吃着吃。哎，刚才您说给刘小姐提了副丝巾，还有一幅画是谁买的？
1: 周通。
2: 啊，周通，您先等等吃。您再说说是谁？
1: 周通呢？你也认识吗？
2: 也认识。得了，您这钱甭要了。
1: 哦。为什么？
2: 周通的外号叫什么？您知道吗？
1: 嗯，他说他叫小霸王。
2: 还是，他是霸王，您惹得起他吗？
1: 那我不惹他就是了。
2: 您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0: 二寨主。
1: 二寨主。寨主呢？
0: 在二寨主请。
2: 大哥。大哥。大哥。
1: 怎么这么晚才来？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逛庙会去了。
1: 寨里有好些事等你商量。
3: 您跟玉楼商量好了不就行了吗？我在这也没有用的嘛。
1: 你倒有自知之明啊。花天会上还热闹吧？
3: 哎呀，别提多热闹了，今年逛会的小娘们一个比一个的标致啊。
1: 你的毛病老改不了啊。
3: 大哥，今儿我在杜新桥口啊看见了个小妞，呵，别提多漂亮了。
4: 哥哥，怎么你又看上人家了？你净顾着在庙会看小妞，就不打算接我回去了？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4: 不是我说你，你可不能再抢劫良家妇女了。
3: 你又来了。二妹，自从爹妈死了以后，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一家之主啊。

0: 再说我还没有娶媳妇儿，就在外边玩玩，你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呀、啊。大哥，您说对不对？
1: 我说不对。
2: 哥哥，咱们当初上山聚义的时候立下的是什么规矩？难道你忘了？
0: 我没忘啊。
2: 怎么说的？
0: 搭的贪官污吏，结的是不义之财，可是没说不让我娶媳妇儿啊。
2: 哦，把人家大姑娘抢来成亲，这能算娶媳妇儿吗？
0: 这是我的事儿。
2: 有我这个妹妹在一天，就不许你横行霸道。
0: 你管不着，
2: 我偏要管。
0: 管不着，
2: 我偏管，我偏管。
1: 哎哎哎哎哎，这是何苦呢？贤弟，不是我帮着玉楼说话，你实在不能再在外头胡来了。再说，自从咱们在黑森林做了几档子买卖之后，官府对咱们很注意，风声太紧，我看你还是搬到山上来住。
0: 什么？
2: 对了，也省得他在外边惹事儿。
0: 叫我搬到山上来住，那怎么成呢？
2: 怎么不可以？
1: 家里不是还有好多事儿吗？
2: 家里的事儿由我管，你还不放心吗？
1: 不是我不放心你，
0: 我自己还有事儿呢。
2: 什么事儿啊？
0: 我是有点事儿，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了。这
3: 大爷，您不是刚买张字画，您没给人钱，您答应没给人送钱去吗？
0: 对，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啊。
2: 慢着，周才，是真的吗？
3: 是真的。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帮着大爷说瞎话啊，你可小心点。
3: 您想想，我在您几位眼头了，我敢说瞎话吗？
2: 大爷打小就跟书本没缘，怎么会想起买字画的呢？
3: 嘿嘿，您不相信不是？我还能蒙您吗？您瞧瞧，
0: 我说话你们都不相信。嗯，大哥，您瞧瞧，这字儿写的好坏我可不懂，这词儿可真不错。
1: 力拔山兮气盖世，
2: 时不利兮骓不逝。
1: 霸王困于垓下，
2: 孤将自刎。
0: 哎，你们笑什么？
2: 这是骂你呢。
0: 啊，骂我？
2: 你的外号不是叫小霸王吗？
0: 是啊。
2: 他替你画了一幅楚霸王的画像，你就得意了。
0: 啊？
2: 这幅画啊，叫《霸王孤将自刎图》，就是说你呀，跟霸王一样，英雄末路，你呀。离死不远了。
0: 嘿，小子，卞公子，卞公子，
4: 哎，
0: 张员外让你给他写寿账去。
4: 我现在有事。
0: 哎呀，怎么上门的生意你往外头推呀？
4: 我在等人。
0: 哎，不要紧的，你去跟他写，我这给你看着摊子，万一有人来了，我让他这等会儿。
4: 不行啊，我也要紧的事嘛。
0: 你真是的，还有什么事情比张员外的事更要紧呢？哎，你不想想，这条路，这座桥，连你摆摊这块地都是人家张员外的。
4: 这个，
0: 哎，别这个那个的了，快去吧。
4: 哎呀，这个，那么要是有人来，你叫他等一等吧，我马上就回来。
0: 你放心好了，快去。

0: 周大爷，
1: 刚才那卖字画上哪去了？
0: 他给张员外写寿账去了。您有什么事吗？
1: 我当然有事了。
0: 有什么事您告诉我好吧。
1: 他凭什么跟你说呀？快去，给我找回来。
0: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去啊！

0: 还有员外请你去一趟。
1: 你们员外请我
0: 啊？嘿，昨天您不是替我们小姐提了首诗，员外看见了，所以请你去谈谈。
1: 提了首诗
0: 啊？
1: 嗨，你弄错了。
0: 哪没错没错，说得清清楚楚，那么高圆圆的脸儿，眉清目秀，一脸的书卷气，就是你呀、啊。您姓这个？
1: 我姓周。
0: 啊，对对，周公子，周公子，哎，去吧，去吧，去吧。
1: 哎，你说了半天，你们员外是谁呀、啊？
0: 我们员外这刘德明，刘太公啊。
1: 啊？刘太公？
0: 嘿嘿，你想起来了吧？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能说我跟你说的呀。
1: 哦，
0: 你可走了运了。
1: 走运了？
0: 哎，那个春兰呐、啊、她跟我说，这个春兰就是跟我们小姐一块来的那个丫头啊。
1: 啊，
0: 她说呀，我们员外要招你做女婿喽。
1: 哦，招我做女婿？
0: 是啊，这么好的事情你还不赶快走。

0: 哎，您慢走。哎，您在这儿等一下，我给您回一下。员外，员外，啊，员外，公子请到了。
1: 好，
0: 说我有请。
1: 是。
0: 公子啊，员外有请啊。
2: 啊，你就是刘员外啊？咱们是神交很久了。
0: 是。请里面。
2: 啊，
0: 请请请。哎，请坐，请坐。
2: 啊，
3: 刘副啊，
0: 是
3: 大茶。
2: 哎，别客气，别客气，咱们是自己人嘛。哦，早就听说小姐是才貌双全，昨天在庙会上一看，哈，真是仙女下凡一样。承蒙你看得起我，招我做女婿，我没什么话好说的呀。咱们也算是门当户对啊。哦，聘礼呢，等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来啊。
0: 您请坐会儿，老朽告个便。
2: 好，请便请便。

0: 你找来的这位公子不对吧？
1: 啊？
0: 我说你找来的这位公子不对吧？
1: 对呀、啊，
0: 青年，春兰跟我说的，在杜仙桥口那个摆字画摊的，就是他呀。少啰嗦了，把春兰给我找来去。

0: 小姐，哎呀，小姐，擦疼了没有？
1: 都是你。
0: 哟，不是为了我吧？您瞧瞧您绣的花。小姐，您今儿个为什么这么心神不定的？别着急，吕布早就去了。阿晨啊，人家已经来了都说不定呢。
1: 讨厌，人家手都扎疼，你还……
0: 小姐，小姐。

0: 怎么了？生我的气呢？小姐，小姐，哎，听到没有？刘福来报喜事了。哎，大叔啊，您是不是把卞公子请到了？
1: 请到了，早就到了，员外叫你了。
0: 哦，我就来啊。小姐，听到没有？卞公子已经请到了，员外叫我去呢。你有什么话，要不要我带个信儿给他？
2: 死丫头。
3: 承蒙员外看得起，将小姐许配，真是三生有幸。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大礼参拜。
4: 这怎么敢当？
3: 这
4: 怎么敢当？
3: 哎，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呢？这
5: 实在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请起，请起，请起，请起。哎，
3: 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呢？这个头小婿早晚要给你磕的嘛。
5: 哎，不不不，
6: 哎，公爷，
5: 请起来，请起来。哎呀，老小实在是不敢当。
6: 这说话的老丈人
3: 太客气了，客气。
5: 这个，哎，公子请起，公子请起。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用茶。
3: 哎，来。
7: 哎，老朽告别。
3: 哦，老丈人您请便，您请便。
8: 然后这个人不是卞公子。
7: 啊，糟了，糟透了。
8: 您赶快想个办法，这个人不是好人的。
7: 哎，都是你闯的祸。啊，什么？
8: 都是你闯的祸。
7: 真对不起，是老朽糊涂，还没请教公子的尊姓大名呢。
3: 早晚你也要知道的，告诉你也没有关系。小俊在这桃花庄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姓周，名通，人称小霸王。哎，我说老丈人，您别害怕呀。从今儿起，我这胳膊肘就往里拐了。谁要敢在这桃花庄上欺负你，我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7: 公子，不不不，周大爷，今天的事情完全是出于误会，是老朽我不好。我本来是想请人来写副对联的，所以才吩咐刘福到杜仙桥去请卞公子。谁知道这个蠢材耳聋眼花，把周大爷给请来了，真是万分抱歉，我给您赔礼。啊？
3: 哦，你不是请我，请的是卞公子。
7: 是请错人了，真是对不起。
3: 不对呀，他要不是说招亲，我还不会到这儿来呢。
7: 不不，是刘福弄错了，小女尚未及笄，这现在还谈不到婚姻问题。
3: 呸，尚未及笄。你这叫胡说八道！昨儿我在庙会已经看见过他了。姓刘的，你别给我装糊涂！我告诉你，头我也磕了，老丈人我也叫了，这头亲是不答应你的大爷。今儿晚上我派轿子来接人，谁要敢拦我，可别怪我小霸王翻脸无情。周大爷，周大爷，
8: 小姐，小姐，小姐，
9: 阿姐，别过去啊！
5: 怎么了？月英，快掐人中啊！快掐人中！
9: 月英啊！哎呀，小姐，月英，我这个三长两短的，像我有什么活呀？月英啊，月英，
8: 好了好了，月英醒了。
9: 哎呀，我们怎么活？月英，啊啊啊！月英。哎呀，老糊涂，你还不赶快去报官？
7: 好好好，刘福。被叫的，啊！包饺子，被叫的，老糊涂。

0: 小姐，你不辛苦，咱们总得想个主意呀、啊。
1: 事到如今，

0: 和夫人会有办法的，难道说还能眼看着周通把您给抢去吗？
1: 话虽然说得不错，可是事情来得正急，员外除了霸王官府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周通势力大，防不胜防。

0: 坎坷不平嘛，过了这一关呢、啊、就没事了。
1: 可是我怎么能过这一关呢？
0: 您别哭嘛，我替您想想办法。哎，小姐，这么吧，干脆啊，咱们来个女扮男装逃走算了。
1: 那怎么成呢？我一年也难得出趟门，什么地方都不认识，叫我逃到哪里去呢？再说，这么一逃，朱棣绝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这不是叫员外跟夫人更为难了吗？
0: 泰山也有青玉红毛，您这么一死，您说您值得吗？再说事情由卞公子而起，您为他引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连知道都不知道。俗语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看呢、啊、还是把他找来，叫他给咱们想个办法。
2: 我有什么法子呢？
3: 哎呀，没法子也得想法子呀。我们家小姐为了你，家里出那么大事情，怎么你现在想不管了？
2: 姑娘，你先别吵啊，你让我慢慢的想一想啊。
3: 什么这个那个的，等你想出办法来，我们小姐早就出事了。哎呀，真是的，别给我拽文了，我看呢，你还上我们那儿去一趟，当面跟我们小姐商量商量。
2: 那怎么成呢？
3: 有什么不成的？走走，跟我走，跟我走。
2: 这怎么成呢？男女有别，我怎么可以私入小姐的闺房呢？这与礼法不合，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3: 哎呀，到这个时候还讲究什么礼法不礼法的？走走，跟我走，不走，走嘛。
2: 姑娘。

0: 春兰姐姐，有什么话在楼下再说吧。
1: 我少废话，你跟我走。
0: 哎，春兰姐姐。
2: 来吧，
0: 可以的呀，
2: 有什么不可以的？
0: 那个谁让我走？
2: 哎呀，来吧！
0: 哎，这怎么像话呢？
2: 阿姐，卞公子来了，卞公子来了。
3: 卞公子，您先坐一会儿。
0: 哎哎，春兰姐姐，男女有别，这实在太不方便了，我还是到外面去等您。
2: 哎，您可不能走，好容易把您请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小姐。小姐，小姐，卞公子来了，卞公子来了。哎呦，您别躲呀，您跟人家见个面呢。
0: 还是让我走吧，要是给别人知道了，我这个私闯七五楼的罪名可不得了啊。
2: 哎呀，可急死人了。卞公子，你不能走，不能走。我说卞公子，我们小姐为了你才惹下这个大祸，眼瞧着周通就要来了，要是万一被他抢走，我们小姐只有去死。到那个时候啊，你虽不杀伯仁，可是伯仁因你而死，卞公子，你能见死不救吗？当初万喜良跳墙避祸，看见孟家女的手背，孟家女就以身相许。今天你不但进了刘家，而且还进了我们小姐的绣房。公子，你跟我们小姐的名分就算定了。你要是明白人，就不应该再拘于礼法，早点想个办法出来才是。再这样扭扭捏捏的，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小姐，卞公子，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哎呦，人家都替你们急死了。哦，我明白了，有我在这儿，你们说话不方便是不是？好，我走，你们自个儿的事情自个儿商量。
0: 不不，哎，春兰姐姐，
2: 春兰。

0: 春兰姐姐，春兰姐姐，你不能走。
1: 领导来打门了，员外上衙门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哎呦，一个是眼观鼻子，鼻观心，一个是低头不语，你们知道吗？墙倒已经在打门了。啊，
1: 墙倒已经在打门了，这怎么办呢？
2: 我早就跟你们说，快点想办法，你们都不听。我说卞公子，你念了那么多书，念到哪儿去了？怎么一点主意都没有呀？
0: 这可叫我怎么办呢？
1: 我真是万分抱歉。
0: 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现在我只有一死，来报答小姐的知遇之恩。
2: 这怎么能怪你呢？都是我命不好，连累你，还是让我死呢算了。
1: 不不不，还是让我死。
2: 我死。
0: 不不，我死。
2: 什么你死我死的？我都烧到眉毛了，强盗要是冲进来，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现在你也没主意，他也没主意，还是我来出主意。小姐，跟我走，到哪儿去呢？ 让我跟卞公子说两句话。
0: 哎，
2: 小姐，你有话快说呀！

0: 我愿意把终身托付给公子。
1: 陈小姐抬爱，真是三生有幸。为了小姐，我就是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0: 公子，我心神已乱，临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东西。这条丝巾上是我绣的花，你题的字，请你留在身边。
2: 春楠，怎么还不叫了？
3: 哎，小姐，快走快走，小姐。
4: 红梅，两位，出来！
5: 我真的不知道。
4: 那小姐呢？在哪？
5: 在药房。
4: 您来等着啊！
5: 二奶
4: 把我宝贝给吓坏了。
5: 是。
6: 春兰姐姐，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3: 别着急，咱们想办法。
6: 你不是说已经有安排了吗？
3: 是啊，我想一想嘛。
6: 春兰姐姐，我手无缚鸡之力，要是真的强盗打进来了，那我怎么对付他们呢？
3: 有了，我有办法。
4: 哎，你告诉他们，大家都在门口等着我啊！
7: 是，
4: 来。
8: 刘小姐，刘小姐，我来了。刘小姐，我的心上人，我来了呀，新娘子。新娘子，我来了。哎，新娘子，新娘子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新娘子，
9: 啊，宝贝儿啊，原来你在这儿呢。
4: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新娘子，新娘子，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新娘子到了呀，想叫吧？新娘子到家了，想叫吧？啊，
6: 爸，你下来啊，
7: 慢点。
6: 啊，
7: 哼，大哥，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啊，
5: 二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7: 刚回来。这又是哪儿抢来的？
5: 不不，这回可是明媒正娶啊。哎，你要不信你问他们好了。
7: 周才，

0: 我问你，你们这是抢的哪家的姑娘？说。
1: 哎，你这是何苦呢？反正我是明媒正娶，人家就是心甘情愿的。你，
2: 小姐，小姐，不是的，不是的，
3: 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放我回去吧。
0: 把架子给我抬到后院去，听见了没有？抬到后院。
1: 是。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抬下去。
1: 哎，二妹，你这不成心给我捣乱吗？
0: 大哥，明明人家不愿意。再说婚姻大事是不能够强求的，现在我暂时把他抬到我那儿去，让我好好劝劝他。要是他答应了，我马上送出来让你们成婚；要是人家一定不答应，那可不能怪我多管闲事了。
1: 哎，二妹，二妹。
0: 大哥，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在我劝他的时候，谁也不准到后院去。要是让我逮着了，可没什么便宜。

0: 小姐，您这爱管闲事的脾气老改不了。
1: 你少管，时候不早了，去睡吧。
0: 小姐，小姐，您的床我还没铺呢，
1: 我自个儿铺好了。
0: 是。

0: 对不起姑娘，让你受惊了。把盖头掀了，咱们谈谈。嗯嗯嗯，我来帮你掀。来，咱们谈谈呢。来来来，好好好，就这么说吧。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怎么不说话呀？别害怕，咱们都是女人，女人跟女人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嗯嗯，我跟我哥哥虽然是同胞兄妹，可是我最不喜欢我哥哥的行为。刚才我在前院所说的一番话，你不是都听见了吗？你放120个心，你要是喜欢我哥哥呢，我马上送你出去跟他成亲。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呢，我明儿一早就送你回去。我说姑娘啊，你到底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呢？好，既然这样，我也不便勉强你。现在天已经很晚了，你就将就着在这儿过夜吧，明儿一早我就送你回去啊。
1: 什么？跟你跟你一床睡？
0: 嗯，怎么，你还不放心我吗？
1: 不是的，不是的。
0: 来吧，把衣服脱了它。
1: 不可以，不可以。
0: 哪有穿着衣服睡觉的呢？来来来，脱了它，脱了。
1: 我不能脱呀。
0: 你瞧你这个人真别扭，不脱算了。哼，你不要睡觉，我还要睡觉呢。

0: 难道你就不怕我哥哥把你抓住了？还是乖乖的在这过夜吧，跟我在一块儿啊，平安的多了。
1: 这，哎呀，
0: 快脱了衣服睡觉吧。瞧你娇生惯养的，离了丫头连衣服都不会脱了。来，我帮你脱了。哎，你跑什么呀？怎么能出去？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可不客气了。

理你，你到底睡不睡？

0: 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有半句虚言，我不得好死。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是个男人？
0: 小姐，我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焉能不守礼法？事情实在是出于无奈，还请小姐原谅我。
1: 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怪你了，要不是我哥哥逼着你们，也不会出这样的事儿。可是人言可畏，万一传扬出去，我们都不好听。再说你男扮女装，要是让我哥哥知道了，他也绝不会饶你的。
0: 小姐，你好事做到底，赶快放我回去吧。
1: 放你回去不难，可是你能知道我哥哥不再找你麻烦吗？
0: 这，
1: 所以我看你只有离开这儿，
0: 离开桃花庄。可是他要再去找刘小姐，那怎么办呢？
1: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有办法管着他。不过我觉得奇怪的是，你既然已经中了举，竟为了儿女私情不求上进，现在考期已尽，你为什么还不进京呢？
0: 实不相瞒，我在这儿生了一场病，带来的钱都用完了，唉，囊中羞涩呀。
1: 既然如此，

0: 卞公子，这50两银子你拿去吧。
1: 这萍水相逢，这怎么可以呢？
0: 不要紧的，这是我的私房钱。
1: 你待我这番情谊，我何以为报呢？
0: 只要你发奋考取了功名，也就不辜负我这番意思了。
1: 这
0: 不要多说了，快点走吧。
1: 惭愧。
0: 慢着，我哥哥恐怕还没睡呢，跟我来。

0: 小姐，我这样一走，刘小姐是不会知道的，我又不能给她送信儿，这怎么办呢？
1: 我虽然不认识刘小姐，总会有机会托人认识的。可是无凭无据的，就算是我有机会跟她说了，她又怎么能够相信我的话呢？
0: 哦，这是她给我的信，请小姐留下，将来有机会见着他，请再转告。如果我功成名就，马上回来迎娶，海枯石烂，此心不变。
1: 我知道了。
0: 承蒙小姐大的帮助，我便机莫迟不忘，后会有期。

0: 开门！开门！开门啊！
1: 啊？找谁呢？
0: 你们大爷在家？
1: 我们大爷。
2: 大爷！大爷！大爷！
3: 周经理。
1: 原来是二位，有什么吩咐吗？
0: 县里有公事，请你马上过去一趟。
1: 二位来的正好，今天是小弟娶媳妇儿，就请二位到里边喝杯喜酒吧。
4: 不，县太爷请你马上就去。
1: 哦。
4: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5: 这是县太爷的意思。
4: 我周彤对你们平常哥几个可不错呀，怎么？今天你们连一点交情都不放了吗？
0: 对不起，这个公事公办。
4: 走
0: 走
4: 走
0: 走，
6: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你们怎么可以贸然把卞公子带到绣楼上去？万一要是传扬出去，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7: 事到如今，你埋怨他也没有用了。再说，要不是卞公子仗义相助，周通真的把玉英给抢了去，那可怎么得了哦？
6: 现在就得了了，周通发现他是个男的，事情就完了。
8: 员外，这也是没有法子才把他请来救救急的。
6: 糊涂，你们简直是害了卞公子了。
9: 妈，要是卞公子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
7: 孩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要是闹开了，对你这做父亲的脸上也无光彩啊。我看你还是想法子把卞公子救回来要紧。
6: 除了去求县太爷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
7: 那你还不快去啊？
6: 等你说还来得及啊。我厚着脸皮，不知费了多少唇舌，好容易求的县太爷答应我，现在已经派人到周家去接人去了。
10: 大爷这次被抓去都得怪你，你是怎么伺候大爷？
11: 小姐，我真冤枉，我常劝我们大爷别惹事，他总是不听，您说我有什么法子呢？
10: 还敢胡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要不是你在大爷面前乱出馊主意，绝不会出这个岔。
11: 小姐，您总得想法子救救咱们大爷呀。
10: 哼，这也是他自作自受，让他吃点苦头也好。
11: 小姐，您也不是不知道，咱们大爷一向是任性，您看在死去的老爷子的份上，您也应当出个主意。再说抢亲事小，黑森林劫黄杠那档子事要是捅穿了，那不是闹着玩的。
10: 那么明儿一早上山去给李寨主送个信，让他拿个主意。
11: 是。半夜怎么会有人叫门呢？
10: 你去看看去。小姐，要是刘家来要人，那可怎么办呢？
7: 哎，不要紧，我正要到刘家去呢，一来想看看刘小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美人。

0: 二来做个顺水人情，把扁公子偷我的事儿也好有个交代。
1: 让
0: 你们抓走了，你还
2: 找谁呀？你过去找我啊！小姐，
0: 你们找谁？我们找林小姐。我就是。小姐，小姐。
2: 那很好，我们奉县太爷之命接您回府。
0: 好，我跟你们去。
2: 好。
3: 管家
4: 的，接回来了，
2: 你们小姐接回来了。
5: 哦，辛苦。哎呀呀，这是我们员外吩咐赏给你们喝的。
2: 别客气。
5: 哎，请里边喝茶吧。
2: 不，我们衙门里还有事呢，赶紧再见了。
5: 哦，
2: 对。
5: 哎，再见啊。啊，金公子，哎，请下轿吧。
6: 哎，公子啊，哎。您下轿吧。哦，好，您放心吧，这是里屋宅，员外啊费了很大的劲才接您来的，现在在里头等您呢，快下轿吧。
0: 是不是卞公子接回来了？
7: 大概是的吧。
5: 员外
7: 啊，
5: 卞公子接回来了，
7: 快请进来。
5: 他不肯下轿
7: 啊。
2: 不肯下轿。
8: 员外，您想，卞公子是位堂堂的举人公，他身穿女装，怎么好意思下轿呢？我已经把他的衣服拿来了，您叫刘福叔叔给他送去，让他换上，他自然就会下轿了。
7: 对。刘福啊，
9: 是。
7: 你把这衣服拿去让卞公子换，说我有请。
9: 是。
8: 我去告诉小姐去。小姐，卞公子接回来了。
7: 公子受惊了。请大里边坐。公子请坐。刘叔
9: 是
7: 代茶。
9: 是，
7: 请坐。
0: 员外请坐。
7: 请。蒙公子慷慨仗义，待小女解围，老朽非常的感激。
0: 哪里，
7: 公子男扮女装待小女受难，堪称豁达二字，非一般妇孺可比，老朽真是十分的钦佩。
0: 好说。
7: 恕老朽冒昧，敢问公子可曾婚配？
0: 我已经许配。
7: 啊？你？
0: 啊，不，小生尚未娶妻。
7: 哈、啊，既然如此，老朽想把小女许配公子，不知公子的意下如何？
0: 那怎么成呢？
7: 什么？公子私闯小女闺房，这名分已定，岂容反悔吗？
0: 啊，不，我是。
7: 哦，难道公子有什么难言之隐？
0: 小生乃一介寒士，恐怕高攀不上。
7: 哎，这是哪儿的话？我绝不是嫌贫爱富之人，况且公子少年中举，将来必成大器。这件亲事，哎，就这样决定了吧。
0: 我有一个非分的要求，我能不能现在就跟小姐见个面呢？
7: 俺女授受不亲，可一而不可再。
0: 这有什么关系呢？女的跟女的见个面，有什么不可以呢？
7: 什么？女的跟女的？
0: 哦，不。我说错了，男的跟女的见面是不大妥当。
7: 我看你们的婚事是越快越好。对了，明天就是黄道吉日，我就跟你们。

0: 举行婚礼，免得节外生枝了。你也辛苦了，也该早点休息了。今天晚上就在书房里委屈一点啊。刘福啊，刘福，刘福
1: 啊，
0: 好好的伺候公主 啊。
1: 是是是，
0: 好想告别。
2: 言外请便。
1: 公子，请书房安歇吧。
2: 嗯。

0: 这个被褥是我们夫人给您预备的，您要有什么不方便尽管吩咐，我就住在门房，随时叫我好了。您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啊，明儿还要做新郎官呢。哎，我给您宽一些。
1: 不，
0: 哎，不要紧，您又不是大姑娘，别客气，别客气。
1: 我不习惯，还是让我自个儿来吧。
0: 哦，那么您歇着，我们明儿见吧。

0: 卞公子，你怎么还没睡呀、啊？你是谁？哟，怎么连春兰的声音都听不出了？
1: 春兰，你来干什么？
0: 我们小姐知道您来了，亲手炖的莲子羹叫我送来给您压压惊。
1: 哦，你代我谢谢小姐，我不想吃，我要睡了。
0: 哎，您这样不是辜负了我们小姐的一番好心了吗？我看呐，您还是吃了再睡吧。
1: 不，我不要吃嘛。
0: 哎呀，您怎么连衣服不脱就睡了？
2: 春天到了，当心着了凉。
3: 啊，你不是卞公子，你是谁？
4: 我
3: 是告诉元

0: 别怕，坐下来我跟你说。
1: 春兰，春兰，春兰，
0: 你嚷嚷也没有用，咱们离也行了，洞房也入了，你就是不愿意也来不及了。
1: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假冒卞公子！我去禀告员外，拿你到县府去问罪。
0: 拿我去问罪？小姐，你可得弄弄清楚啊！我虽然不是卞公子，可是我有卞公子的权利。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不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你知道卞公子是谁？是我的结拜兄弟。

0: 哼，燕公子这没长眼睛，跟你这种人结拜。
1: 我哪点不好？
0: 你既然是卞公子的结拜兄弟，你就不应该做出这种无耻的事。
1: 刘小姐，你先别骂人，等我跟你说完了，让你心甘情愿。
0: 你说，你说，卞公子是个举人，他本来是上京赶考去的，没想到病倒在此，所带的银两也都花完了，又赶上考期已尽，逼于无奈跟我借了50两银子，算是把你让给我了。我听说你是庄子上的第一号美女，也就答应了。
2: 你胡说，卞公子绝不会见财背义的，我不信。
1: 我知道你不信，你看这是什么？花是你绣的，字是他题的，这样的信物难道你还不相信？
2: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卞公子，你不该为了功名把我抛弃了，更不该为了缺少盘缠把我转让给别人。
1: 事已至此，我看你就跟了我算了，这种狠心的人你还想他干什么？
2: 公子，我虽然不是什么官宦之后，但也是书香之女。俗语说得好，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侍二夫。我既然和卞公子定了终身，就算他变了心，我也绝不会再嫁别人了。公子，50两银子由我还给你，请你立刻回去吧。
1: 慢着，银子我不要，我要的是人。
2: 你
1: 一定要嫁给我。
2: 你不要逼人太甚。
1: 我是善财难舍呀。时间不早了，咱们该上床睡觉了。

0: 常成亲，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寨主，我早就来了，我这儿等了您一天一宿了，您都没回来，您上哪儿去了？怎么连个话您都不留呢？奇怪，跟谁拜堂呢？刘德明，我只知道他有女儿，没听说有儿子。
0: 这个，您说我们大爷抢刘小姐，根本没有您的事。刘员外为什么要通知官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咱们小姐抢起就走？您说他安的什么心呢？再说刘员外家里没有第二个男人，除去刘员外以外，您说还会有谁呢？
2: 真讨厌，害得我昨晚上做了一晚的噩梦。
3: 哎，我这么做是想试试你对卞公子的情。
2: 我不怪你，春兰最可恨，知道了都不告诉我。
3: 你不能怪他，是我让他这么做的。卞公子临行之时千嘱万嘱让我告诉你，免得你为他担心。看你们倒真是美满的姻缘。可是我这个假戏真做的人

0: 他怎么出这个门呢？
1: 是啊，你不能就这么一直瞒下去的呀，万一有一天叫员外知道了那怎么办呢？
0: 我看我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2: 那怎么成啊，昨天刚拜完堂，今天姑老爷就不见了，那不成了笑话了吗？
0: 我有我的家，我也有我的事儿，总不能在这儿待一辈子吧。再说等卞公子回来以后，你们俩成双作对的，我算什么呢？
3: 啊，小姐，我倒有个主意了。
1: 你说说看，您不是说卞公子进京赶考去了吗？
0: 是啊，
1: 待会儿啊您给员外请安的时候啊，您就这么说：小婿承蒙员外抬爱，将小姐许配，真是三生有幸，无奈小婿功名未就，同时考期已尽，心急如焚，小婿急于进京赶考，如能侥幸金榜题名，不但光宗耀祖，还能报答岳父大人厚爱之恩。
4: 主意嘛是不错，不过你们结婚还不满一天就要离开，实在不成体统，万一让外人知道了，对我们的家声也不大好听。
5: 是啊，人言可畏，要是传扬出去我们怎么做人呢？
1: 这后果小婿也曾想到过了，可是实在是因为考期逼近，为了功名不得不出此下策，上请岳父岳母二位大人原谅。
4: 嗯，求取功名这也是大事，不过玉烟，你的意思怎么样？
1: 公子的功名要紧，女儿不能为了儿女私情误了公子的前程。女儿是赞成公子去的，再说姑老爷要是考中了，不但光宗耀祖，就是员外您和夫人也光彩。
4: 既然月英也同意了，我们做长辈的当然不便阻了。好，今晚我给贤婿践行。
1: 多谢岳父。
6: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员外，不得了了，桃花三代的三贼打进来了。
4: 啊，
6: 打进来。
1: 岳父不要惊慌，让小婿来对付他。
6: 嗯，
1: 小婿小的时候学过一点拳脚，这几个毛贼我还对付得了。不过您二位千万别出去，免得受惊。
7: 把人给我放出来，要是不放人的话，我杀你们鸡犬不留，你听见没有？
1: 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到此地方？
7: 你什么人？
1: 是你爷爷。

0: 不到，你这是干什么？
1: 别问。
0: 不是，干什么？咱让人打仗稀里哗啦就完了，抢废话。走走走走，
1: 走走。

0: 父岳母没受惊吧？
1: 原来贤婿真是文武全才呀、啊！
0: 过奖过奖，您放心好了，他们再也不敢来了。
2: 哦，可是姑爷明天就要动身了，要是那些强盗再来生事，那可怎么办呢？
1: 我相信官府一定会对付他们的，他们绝不敢再来惹是生非了。哦，对了，听说刑部的公文已经到了，那个小霸王周通明天就要押解进京了。哦。

0: 的妞给放走了？
1: 是我放的，怎么样？
0: 你凭什么？
1: 就凭人家姑娘不愿意。
0: 就算她不愿意，人是我交给你的，你放了她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明媒正娶我不管，强逼成婚到我这就办不到。
0: 哎，这谁说我不是明媒正娶啊？
1: 那媒人是谁
0: 啊？你管不着。
1: 管不着也要管，管不着也要管。
2: 哎，何必呢，何必呢？你们兄妹二人为了这点小事又吵起来了，大丈夫还怕没媳妇吗？为兄的将来给你物色一个不就完了吗？
0: 不行，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人给抢回来，娶回来，他也不告诉我们说就把人给放走了，这简直太看不起我了吗？
1: 看不起你，你也不想一想，你所作所为哪一点让人看得起你？当初咱们聚义的时候怎么说的？杀的是贪官污吏，劫的是不义之财。你强抢良家妇女，逼人成婚，你这种行为算得上是英雄好汉吗？
0: 好啊，你居然敢教训我，今天我非给你点颜色看看不可。
2: 哎呦，这是何苦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这不是叫人家笑话吗？好了，玉楼，看在我的份上算了，进去歇会儿去啊。哎，大爷，您干嘛跟他们生那么大气？
3: 气什么？哎，
2: 您先别生气，我是吃谁像谁的，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这是干什么的？
2: 这个，这是我们大爷瞧起你，给你下的聘礼。
0: 啊，
2: 今儿晚上我们大爷就来成亲，你们小姐的绣房啊，就算是洞房。这次你要再敢报告官府，你可知道我们桃花山寨的厉害？我要烧你个片瓦无存，杀你个鸡犬不留，你听见没有？今儿晚上可都给我准备好了。

0: 大家是五台山的和尚云游之时，腹中饥饿，请施主行个方便，留我在此住宿一宿，明日早行。
1: 哎，我们这每逢初一十五上阵，平日概不施舍，
0: 给出家人行个方便。
1: 哎，没什么方便不方便，说不说就不省。
2: 老奴才，你休要无礼。
3: 哇，好啊，你这个臭和尚、烂和尚、狗肉和尚，呸！你当我奴才，你再不走，我报官部抓你。
2: 好，洒家本来可以到别处去谋划，你既然报我官府，洒家倒非还不可。
1: 哎呀，冤枉呀！
2: 好，你这二闯。
4: 怎么是出事啊？
3: 你看和尚打进来了，
4: 就是这样的事情。
1: 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儿子，
2: 出家人不得无礼，
5: 我们应以慈悲为怀。为什么这样的莽撞？
2: 施主有所不知，洒家是五台山的和尚，路过贵庄，想化一餐饭菜，想不到贵管家出口不逊，因此才闯入贵宅，还请施主原谅。
5: 刘夫，
1: 是
5: 怎么可以出口伤人呢？师父，看在老朽份上，不要跟他计较，请到里边待茶。
6: 阿弥陀佛。
5: 请坐。

0: 请问大师，贵上下怎么称呼？
1: 俗家姓鲁，法名智深。
0: 来是智深大师。
2: 是。
0: 刘福。
3: 是。
0: 预备斋饭。
1: 慢着，洒家不计荤腥。
0: 既然如此，拿酒菜来。
1: 啊，和尚哪有不吃素的？
3: 少废话，下去。
1: 哦，

0: 洒家从不勉强人家施舍，施主唉声叹气，好不扫兴。
1: 大师，你千万不要误会，老朽我有难言之隐。
0: 哦，施主有难言之隐，请说出来，洒家也许可以替你分忧解愁。
1: 说也没用，这件事不是出家人管得了。
0: 洒家虽然是出家之人，但本性好管闲事，请施主直言。
1: 既然这样，我就对你实说了吧。我们桃花庄出了一个恶霸，叫做小霸王周通。
0: 小霸王周通。

们这帮人来了，这怎么办事？

0: 大爷光临寒舍，蓬荜生辉。
1: 哎，老丈人，您是长辈，何必这么客气呢？
0: 老朽上次多有得罪了，还请见谅。
1: 呵呵，只要你把女儿嫁给我，过去的事咱们就一笔勾销。
0: 承蒙原谅，请。
2: 好，周大爷，老朽略备水酒招待贵管家。
3: 哦，老丈人，你也太客气了。
2: 刘福啊，
3: 是是是，
2: 好好招待他们啊，请他们不要客气。

0: 哦，周大爷，请，
1: 请。
0: 哎，预备好了，咱们喝呀、
2: 啊！对、啊。

0: 我说老丈人，为什么不请小姐出来陪我喝两杯啊？小女不会喝酒的，这什么话呢？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她应该出来陪陪新郎官。这，你孩子家怕羞。
1: 不敢出来啊？怕羞啊？那在哪儿呢？
0: 在绣楼上。
1: 绣楼？老丈人。

0: 在楼上。
1: 现在用不着你了，去你的，我自己上去。我告诉你，你要是骗我，你可小心你的老命啊！
2: 新娘子，我来了，新娘子，我来了呀！
1: 新娘子，新娘子，我来了。新娘子，你在哪儿呢？新娘子，新娘子，
2: 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新娘子，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呀。洞房怎么那么黑呀？啊！

0: 您这是什么规矩？怎么见面就给一脚啊？啊？
1: 是你家姑娘的下马威。
2: 好一个下马威啊！我说姑娘，你好大劲儿啊！好了，下马威你也使了，咱们也该上床了吧？
1: 爸爸，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许你上床。
2: 哎呦，我的宝贝儿哎，别说是一个条件，就是100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好了，
1: 你得先给我磕仨响头。
2: 啊？什么？给你磕头？哪有给媳妇磕头的啊？
1: 你磕不磕？
2: 好，我磕，怕媳妇发财的。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你爷。

0: 我今天看了我就宰了他，师傅您饶命啊！我今天看在婆子面上饶你一条狗命，下次如果再敢胡作非为，我饶得了你，就把道士饶了你。
1: 是，师傅，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呀！
0: 去吧，找
1: 啊！大爷，去！
0: 岂有此理！杀人不过头点地，姓刘的不过有几个臭钱，就勾结官府，简直仗势欺人。
2: 慢着，我有点不大信。哥哥，你刚刚说的全是实话吗？
3: 小姐，这回啊，咱们可是买货没买盆啊，咱们待在家里了。
2: 你别跟我瞎说，到底大爷为什么给刘家打成这样的？
3: 我绝不是帮着我们大爷说话，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亲眼得见。自从您跟我们大爷为刘小姐吵了几句嘴以后，我也劝我们大爷了，以后呢要改改行为。我们大爷呢也真让我给说动了，心里想想上次的事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就带我到刘家，想给他们赔个不是，叫他们别再惊动官府。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哎，不就完了吗？
4: 对呀，这话没说错呀。
3: 是啊，本来咱没错嘛。我们大爷还叫我封了50两银子，算是赔礼。没想到一进刘家门啊，话都没说就出来个和尚啊。
4: 和尚，
3: 嘿，这和尚可真厉害呀！不问青红皂白就搂头就打，
0: 这也太过分了。
3: 这还不算，顶气人的是，我们大爷说了，我是桃花山寨李寨主那儿的人。
0: 嗯，江湖上我还有点小名气。提起我，他多少得给点面子。
3: 哎呦，不提您还好，提起您来，那和尚是破口大骂呀。
0: 他骂我什么？
3: 他骂您。
0: 哎呦，别提多难听了。你说
3: 啊，
0: 说呀。
3: 那和尚说啊，你们小小的毛贼也敢占山为王，明日要上山火烧了你们贼窝，把你们这几个猴崽子一个个都给宰了。
0: 好，你这话可是真的？
3: 奴才有几个胆子敢在你眼头里说瞎话吗？
0: 和尚也未免欺人太甚。
2: 大哥，千万不要莽撞。
0: 不要拦我，我倒要看看那个和尚是哪一路的高。

0: 我们桃花山寨的好汉们都来了，开门了！
1: 哎，员外，员外，
2: 员外，
1: 员外，怎么事？怎么了？桃花山寨的三人又来了啊！
3: 大军，大军，快点起来！
4: 什么事？
3: 山贼来了！
4: 员外不必着急，有洒家在此，你先去躲一躲，让我来对付。
3: 是是是。
5: 明人不做暗事，和尚，有种你出来，有种的你进来，难道怕你不成？
6: 寨主，就这秃驴，
5: 我剑下不杀无名之鬼。和尚，你叫什么名字？
1: 你倒说呀！

0: 产下也不死，无名之鬼，大不姓门出来。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打虎将李正就是我
1: 啊！原来是李天帝
0: 啊！请问师父法名？
1: 我就是鲁达。
0: 哎呀，原来是鲁大哥，方才小弟多有放肆，请大哥原谅。
1: 真是大鬼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2: 小二，小二，小二，
0: 施主，实不相瞒，李寨主是我多年之交，为人慷慨好义，不失为绿林好汉。
1: 是是是，
3: 大哥夸奖。
0: 周贤弟，你行为不检，鱼肉乡里，我看在李贤弟的面上宽恕你一次，以后要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1: 是，
0: 李贤弟，我把周贤弟交给你了，请你多加约束。刘员外仅此一女，已许配卞公子，亲事已定，你不要再自寻烦恼。如果再不检点，叫我知道了，别怪我翻脸无情。
1: 是是是是，
0: 事情已经办好了，员外，这你该放心了吧？
1: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我们大家干一杯，恭祝令婿早日高中。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5: 广汽轰的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

0: 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因为都是为了戏，
10: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演的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多一点。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唱，
2: 情感
0: 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做个透了。

0: 我是演员，我女朋友啊，他是谁呀？
1: 我们俩一块儿，
2: 每个加点气泡，直接就很难受。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
3: 我琢磨不行，我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0: 你们男的唱个第二句出来。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早了三秒。
1: 早三秒。
0: 早三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定眼光都定了吗？好，有点歪是吧？嗯，就过了。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人，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
5: 我们从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有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就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去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桥。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六六哥，
1: 嗯，
0: 你的意思，
2: 直接当堂主也快了点。
3: 对呀，关键是刚脱了警服，
4: 那又怎么样？
5: 当我的副堂主，你们还说不吉利？
2: 好像也太快了。阿荣，四大堂主各有一个副堂主，三虎将如今
6: 是。我虎将是有一个职位空缺，振东要是来我这儿的话，全凭大哥一句话。
7: 来，大哥
4: 啊，这个时候上菜，你有没有点眼力？去，
7: 对不起，
0: 来的正是时候，饿了，大家边吃边聊。
4: 哎，我来，我来，我来。
6: 来，哎。
7: 对不起，对不起，
4: 你小子在干什么？

0: 对不起，都是你下的，坐下。大哥，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小舅子很爱喝酒是吧？
1: 是，
0: 喝醉了就去收保护费，人家小林子马上要结婚了，没给钱就把店给人家砸了，还限期让你滚出这条街，
1: 有这种事？
0: 黄，你刚来师城的时候多大年龄？15还是16？16，虚岁，个子很高，很结实，也很勇猛。还记得那年跟玄虎门在麻油街我们以少打多的那一战吗？
1: 哼，是因为被偷袭才会输的。
0: 所有的兄弟都挂了彩，我们还躲进了何老板藏兵的山洞。
1: 对呀，差点冷死了。
0: 不仅仅是冷。
1: 还饿，在我们最饿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人给我们送饭？
2: 当然记得，哟，一个小推车，一大锅的鸡饭，我一口气吃了3大碗，那个美味啊！哎呀，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侄儿，你现在就吃，还是那个味道。
1: 宋范的就是他爷爷和他阿爸。黑虎，现在师城的每条街都是政府的，什么时候变成你小舅子的了？
0: 大哥，
1: 我知错了，我明天就到这条街去教训他，让街坊们都知道他胡作非为。
0: 跟我们山海帮没有关系。你小舅子年龄也不小了，从你老婆死了以后就一直跟着你吧。嗯，
1: 他没辱骂，可我也赶不走他。
0: 整天这么无所事事行吗？冰城那边的鱼档生意不错，明天让六六哥给他写封信，带着到那边好好的学做生意，叫他做好人，这样你才能对得起你死去的老婆。
3: 小林，你给我站好！我现在替我小舅子向你道歉。不，不敢，不敢！以后有人敢到你店里捣乱的话，你就提我名字。
4: 大哥，来来，慢走，慢走，小心，小心，慢走，慢走，大哥。
0: 大哥再会，慢走，慢走，慢走，谢谢大哥，慢走，慢走。林大哥，哎呀，程大哥，
3: 结果我不能收。
0: 我请兄弟们吃饭，你要是不收钱，我很难看的。可是你要是不拿，我就不给你儿子证婚。都听着啊，过两天他儿子成婚，你们都来捧场。
3: 好，好，好，好，好。
0: 谢谢程大哥。黑虎，大哥。 当着众兄弟的面，给你下不来台，不会怪罪大哥吧？
1: 大哥说什么？我没事。
0: 都散了吧。

0: 等等，我阿妈睡了，别去打扰她。
1: 少爷，你难道要在这里跪一晚上吗？
0: 我没事，你快去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带她去巴黎。
1: 我命贱，根本不值一张船票。
0: 这么多年，我阿妈一直都是你照顾的，我们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再不收拾的话，明天一早就来不及了。哎，对了，阿强那边，我会去说的，快去吧。

0: 行，好了，
1: 我试试。哎，这师傅就是师傅，做的给好啊！今天晚上加个班，把它完成了，明天我就骑着它上街。
0: 哎，

0: 阿玛，早安。
1: 小姐，少爷都跪了一晚上了，他不让我告诉你。
2: 你这是宁可死也不愿意跟我走了？
0: 阿玛去欧洲，我留在市城。
2: 这市城有什么可丢的？
0: 市城山海帮，是大伯，还有阿爸那一代人，流血拼命打下来的，得有人接替。小的时候，别人都叫我少爷，我还洋洋得意。是阿妈你说的，男子汉，想让别人看得起，就得闯出一番事业，打下一片天地。阿妈说的对，我做给你看。
2: 考上海帮，
0: 有何不可吗？

0: 儿子，你知道别人为什么叫他们黑帮吗？因为那些人怕山海帮。
1: 不全是。在山海帮做错事是要接受惩罚的，要按帮规处置，
0: 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山海帮的帮规，我小时候就懂。 有些规矩确实不合理，将来我改了他。
2: 阿妈就问你一句话，你忘了你对刘云武做了什么？

0: 阿妈，我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是你不说，又有谁会知道呢？我是他儿子，谁会怀疑到我？
1: 阿妈，现在船票可不好买，就让阿贵姐陪着你一块儿。你给我点时间，两年，就两年，等你回来了，我一定当上山海帮帮主。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阿妈，你的家族曾经在市场，那是最有势力的，是洋人。 洋人诈骗，巧取豪夺，害死了外公还有舅舅，就连你，也差点被人贩子卖到三藩去。要不是山海帮，你怎么能拿回属于自己的家产？儿子，我从小就想当英雄，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为阿妈撑腰。我们华人，不能总被人欺负。

0: 哇，这衣服烫的真平整，瞎烫。你这舞枪弄刀的手，不仅能当大厨，还能干裁缝啊。
1: 哎，好，阿爸，您真的要穿这样出门吗？
2: 怎么了？
3: 小心啊！小心！哎，
4: 你看这个新鲜哦，有意思啊！
0: 我先试试。
1: 好。
0: 哎。你瞧啊！平儿，你让他来的？
5: 没有啊。
0: 哎，平儿，
5: 走。
0: 平儿，招呼都不打一下就走了。
6: 主编让我给山海帮写个报道，点名要采访你，要不然我才不来呢，省得你怕这怕那。
0: 那你更不能走了，你还没采访呢。
6: 不用了吧，这张照片就够了。蹬三轮车，招摇过市。重塑师承大佬形象，这标题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看，你看，又生气了。行，爱怎么写怎么写吧。反正你阿爸出门做生意。
6: 做生意？
0: 是。
6: 好，那我就照顾照顾你的生意。
0: 哎，平儿，赶紧下车。你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6: 以后别再说为我的安全着想了。我在市上有警察保护着，我挺安全的。
1: 来，南平，你坐我车，我带你兜风。
6: 我就喜欢坐这辆改得不伦不类的脚踏车。怎么，你们山海车队做生意还要挑人啊？我已经坐在上面了，赶我走，那我可要写在新闻里。
1: 南平，
0: 那你就坐好了，阿爸带你兜兜风。阿爸刚来师城，第一单生意就是拉洋车，车呢是车主的，阿爸只管卖力气，一天下来也能解决温饱。后来阿爸呢，为了拥有自己的车，就参加了拉洋车比赛，就是在每个车夫的身上标上号，然后那些有钱人呢，洋人按照号下注。
6: 那岂不是跟赛马一样？
0: 对，差不多吧。为了到达目的地，他允许你啊走近路、抄小路。阿爸没几天就把那条路给摸清楚了，谁知道比赛那天被人在我选的那条路上撒满了碎玻璃。后来我才知道，有钱人下注啊都压在了范帮人高脚汉的身上，所以就给我使绊子呗。
6: 我记得那个时候车夫们拉车都是光脚的吧？
0: 我也是光脚，就那我也拿了第一，赢了一辆新车。
6: 那岂不是你的脚都被扎烂了？
0: 所以才认识你阿妈呀。你阿妈那时候啊一边读书一边在一个小诊所里当护士。
6: 你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帅吗？阿妈一眼就看上你了？
0: 那不是看上的，是可怜。她怕我脚上的伤啊要了我的命，因为在这之前她遇上了一个在工地上拉水泥的红头巾姐妹，因为脚上扎了钉子没及时治，结果人就走了。
6: 那这些事情小时候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0: 等你懂事的时候啊，山海帮已经有了自己的车队，每个兄弟不管是受了伤得了病都能有个地方治。跟你说这些干嘛？让闺女心疼我可怜我啊？
6: 从我小你就是山海帮帮主，气派得很，谁也可怜不到。
0: 你不知道吧，你出生那一天，我、你二叔还有20多个兄弟被海盗围在了仓库里，我们没有合适的武器，海盗们用的却是枪。
6: 你们怎么得罪的海盗啊？
0: 我们得罪的是毒贩。那时候在石城有人走私劣质鸦片，专门害卖苦力的乡亲们。我们得到了消息就围住了那个仓库，谁知道人家雇佣了海盗，风云堂堂主黄金虎就是忠信他阿爸，推着一车的炸药和他们同归于尽了，这我们才得救。
6: 所以忠信从小也跟着我叫你阿爸， 那看来你们以前也是常做好事的，可后来为什么变成黑帮了？
0: 阿爸从来不认这个黑子。山海帮的帮是相互帮助的帮，帮衬的帮，因为交不起保护费，经常被人欺负，我们只能绑在一起保护自己。
6: 可是你们后来对抗政府，对抗警察呀？
0: 那是瞎说，我们从来没和政府和警察作对过，只是当中有些人心黑，办事不公道。
6: 算了，不跟你讨论了，你总是有理。不过你这车骑的倒是挺稳的。
0: 哎，不仅稳，还骑得快。狮城大大小小的街道你阿爸都熟。平儿
6: 啊，
0: 最近来狮城做生意的人多吗？
6: 多呀，这一年来增加了50%呢。
0: 嘿，那码头肯定热闹，阿爸带你到那里去看看。
6: 好。

0: 阿妈，你就放心吧，等你回来，我一定好好的。阿桂姐，就拜托你了。放心吧，少爷。阿妈，你走了，我才更安全。去吧。
1: 哎，你看，那是不是陈老大？哎，
2: 怎么可能啊！胡说八道！
3: 哎，兄弟们好，
1: 后面跟着的是中信，就是陈老大。
3: 果然是陈老大。

0: 你们看到没有，中信啊，年轻力壮，却追不上我一个老头子。为什么？我骑的是三个轮子的，可他靠的是两条腿，那能追上吗？对呀，曹老大，其实这个东西早就有了。
1: 对对。
0: 可我们山海帮的黄包车，在狮城它首屈一指啊，山海车队的老招牌不能倒啊。
2: 谁跟你说的换了脚踏车就不是山海车队了？我这辆车啊，它就是黄包车改的。我买了一辆旧黄包车，又买了一辆报废的自行车，就在我们自己家里。
3: 那大个子怎么像程辉啊？
4: 不是吧？程老大怎么会穿车夫的衣服啊？
0: 哎！哎呀，你这手伤得不轻啊！这容易感染，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吧。等我给你拿些钱。走。哎呀！

0: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凶手是制造了几桩血案的连环杀手，所以我们争取到旁听审讯的资格。
1: 审讯凶犯属于警局的内部事务。查尔斯虽然是总监，但是我有权拒绝他的检疫。

0: 全部不许动！
1: 周叔叔，我爸遇刺了，那个人是凶手。
2: 把他铐起来！
3: 那个杀手被征秋带走了。
4: 杀手和幕后操纵的都不能放过。
5: 我是华人总警长，所以后续的调查工作也由我全权负责。
6: 一封查尔斯先生的亲笔信。

0: 我买了一辆旧黄包车，又买了一辆报废的自行车，就在我们自己家里，给小工一天一夜的工钱，改装成本就这些，你们看看。
1: 真的是，你看
2: 那大个子怎么像程辉啊？
3: 不是吧，程老大怎么会穿车夫的衣服啊？
2: 他不会是来送我的吧？
0: 说心里话，山海车队是咱们的基础，这些黄包车呢就是咱们的老家底，要论感情我比你们都深，可现在社会变了，这三个轮子就是比两条腿快，政府又鼓励上了街警察还不罚款，何乐而不为啊？山海车队的旧黄包车就应该改成脚踏车，这一年多来来狮城的外地客商增加了不少，他们不熟悉路，不都想着坐车啊？刚才我过来这一路啊，我还发现很多本地人也想坐车，这是好事，只要咱们肯卖力气就不差客源。我这辆车改装的是旧车，要是换了新车体积会更大，能坐两个人，这收入不就翻番了吗？
4: 程老大，其实我们之前议论过，可队长说程老大当年就是靠拉车带兄弟们创建的山海帮，换掉黄包车就是忘本啊。
0: 当年拉黄包车是为了混口饭吃，今天我们换车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不仅能养家糊口，还能让你们的孩子上学，只要能在狮城立业多挣钱，这不是忘本啊，这叫发扬光大，知道吗？行，我看这样，所有换脚踏车的本钱帮会出了，另外谁要是想彻底换新车，我免他一个月的车份，这就算给你们补偿了，好不好？
5: 好，
6: 好，
5: 好，
0: 行了，这么多的客人等着呢，别让他们等久了，干活。
2: 你今天像个企业家，还真有点不像黑帮。
0: 本来就不黑。行了，照片也拍得差不多了，这里人多，赶紧回去吧。
2: 罗片布呢？
0: 给。
2: 回报社多少钱？
7: 你随便给，大小姐。
2: 你还能拉得动吗？
7: 瞧不起谁呢？走。坐了啊。

哎呀，你这手伤得不轻啊，这容易感染，赶紧上医院去看看吧。

0: 我送你去医院，好吧？
1: 好吧，没事。

0: 定要审出幕后之使。你混蛋！
1: 开门！快点！
2: 快胡说！枪！
3: 全部不许动！接到线报，有黑帮械斗，注意搜身。
4: 赵叔叔，没有械斗，我爸遇刺了，那个人是凶手。
5: 南平，程辉，
2: 人在这儿，杀害我阿爸和金牙区的凶手在这儿。
5: 把他弄死了吗？
2: 没有。
5: 把他带走。
6: 不行。
1: 你们想干什么？
6: 他在我的码头行凶，要刺杀我大哥，由我来审。
5: 你的码头？你有没有搞错？我是狮城政府任命的华人总警长，你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权利审问人？把他铐起来！
1: 把他铐起来！
4: 别胡说！
5: 还有他，
2: 这个人很危险，把他的手和脚全部铐起来。
1: 是。我凭什么听你的？你们把这人铐起来，手跟脚，脚。

0: 他身上没有武器，其他人还要不要收？不用了，把那两个带走。
1: 。
0: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送医院呢，流血多会死人的。
2: 大伯，阿爸。
3: 那个人伤得怎么样？我是说程辉，他伤得严重吗？
2: 胸口被刺了一刀，不知道怎么样啊。
3: 小姐，
4: 来，出来！
5: Grab me the scissors. He's bleeding.
4: Yeah, scissors here.
5: Okay.
4: 阿爸。
5: Oh my god.What is this?
2: Let me see. 马皮，怪不得。
6: 这是他阿妈亲手给我做的。
2: 阿爸，
0: 哎，
2: 你真的要穿成这样出门吗？
0: 怎么了？
2: 现在凶手还在市场，二叔和金阿驹的死法是一模一样，都是胸口中刀，一刀毙命。我看。还是把干娘当年给您做的马皮衣穿上吧。
4: 多亏了忠信哥。
5: Okay, everybody out.
4: 不，阿爸，
6: 交他出去，
2: 走，先出去。
7: 小姐，手术时间，家属请离开。
6: 振东啊，
2: 大伯，我在呢。那个杀手被征秋带走了，我不放心。
6: 杀手和幕后操纵的都不能放过。
2: 好。
4: 阿爸，
7: 小姐，
4: 阿爸，
2: 南平。先出去，我们先出去。

0: 你是南平，六六伯，长这么大了，我早听说你回了师城，我这个当叔叔的一直没机会照顾你，抱歉。不怪你，
1: 程老大这么安排也是为了你好，还希望你理解。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已经缝合了伤口，幸好穿了马皮衣。
0: 没伤到内脏，脱离了危险，你可以进去了。刘六伯，现在怎么办？我在警局还有些兄弟，有什么能帮到的地方吗？钟心，振东，你们两个抓住了凶手，救下了程大哥，这就是为山海帮立下了大功。程老大没讲错。 山海帮的将来就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事情倒变得简单了，交给我。我虽然老了，但我可以应付。

0: Hello, Steven.
1: Good afternoon.
0: Hey,
1: pleasure. Steven.
0: Let me introduce Steven, the inspector. Harry, a lawyer.
2: Hello, sir. I graduated from the Faculty of Law of Oxford University, and I served under the royal family when I was living in London. It i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1: Oh, please tell the royal family I said hello.
2: Of course.
1: Please have a seat.
3: 我和哈利从查尔斯先生那边过来，码头上发生的事情真的让上海公司上下很震惊，可以说民情激愤。
1: Well,
3: 鉴于上海公司多年来对市城经贸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查尔斯先生也很关切这件事，所以呢，哈利和我代表上海公司参与对这名杀手的审讯。
4: 什么时候山海帮变成山海公司了？
1: 我跟郑长官正在谈这件事情，刚刚他去倒酒了，谢谢。
4: 可是我一只手只能拿两杯，你先来。
3: 我不喝酒。哈利，你喝吗？
2: 啊，这酒闻起来真的很好，我已经在这里闻到勃艮第葡萄的香气了。
4: 那你请。
2: 哦，不不不，我自己去倒。我要先看清楚它的年份和酒庄的名字。刘刘先生，你喝什么？
3: 气泡水。
2: 啊，好的。这么大的地方怎么没有一个服务生呢？
4: 我包场了。
2: 哎，我知道了。
4: 怎么了？有我在影响你们交谈？我是华人总警长，码头上被刺杀的对象程辉是华人吧？而且那天我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所以后续的调查工作也由我全权负责，是这样吗，斯蒂文？
1: 没错，只有我和郑长官在一起，才能代表完整的狮城警界。
3: 哼。那二位都在就更好了。一封查尔斯先生的亲笔信，鉴于案件的特殊性，杀手用的武器和两年前刺杀金牙驹、半个月前刺杀刘雄武的武器是一模一样，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凶手是制造了几桩血案的连环杀手。因为这关系到山海公司，所以我们争取到旁听审讯的资格。
1: 参与旁听审讯，
4: 这个说法从来没有过。
3: 这个案件涉及到山海公司重要领导人，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查尔斯先生特许的，也向总督进行了汇报，最终总督阁下表示支持。
2: 给你。
3: 哎，谢谢。为了保证旁听审讯过程的合法性，查尔斯总监特别批准哈里律师代表上海公司见证全过程。
5: 审讯凶犯属于警局的内部事务，查尔斯虽然是总监，但是我有权拒绝他的建议。
3: 史蒂文，不要这么激动，这么好的阳光，这么好的下午，我们都应该心平气和，来喝一杯。

0: 公西街38号3楼，公寓很漂亮啊。
1: 阿爸现在很危险，我在码头都看到了。
2: 不，我说的是从现在开始。你放心，我一定会守在你身边的。你太可怕了，我不会再跟你合作了。我早就说了，你这把枪没子弹了。 这个扮演律师的杀手，他可以近距离把你射杀，你信不信？不信，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说。
3: 郑长官，你还好吗？
2: 我没事，但是有3名警员被杀了，凶犯竟然如此凶残，实在难以想象。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明目张胆的行贿，你们山海帮就是尸城最大的黑帮。
2: 爸爸要你现在马上回报社，把你今天看到的都写成新闻。阿爸需要这些新闻。
1: 是风云堂的兄弟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刘振东啊。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

0: 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不，公西街38号3楼，公寓很漂亮啊。重要的是，喜欢穿旗袍的林女士更漂亮了。林女士爱干净，公寓里一尘不染。不过外面的窗户有谁脏了？应该是下雨淋上了雨点。啊，我们上海公司的员工正在帮你清理。

0: 那是我最喜欢的女人，别碰她。你在渣打银行有一个保险箱，密码还记得吧？保险箱好像出了问题，应该是密码被人窃取了。就在今天下午，保险箱都空了。 放心，盗取保险箱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哎呀，Steven， 密码这种事情要小心呢。即便是喝醉了酒，也不能对外讲的，特别是爱传话的女人。啊，不如今天审完犯人以后呢，我陪你去趟银行，你更改个新密码。
1: 你在要挟我吗？
0: 当然不是要挟，我在上海公司是专门负责交朋友，交好朋友。哎呀，林小姐一直想去伦敦，啊，开开眼界。我知道你呢，5个月后就有假期带林小姐去伦敦，一等舱位的船票，我们会先准备好。
2: 还有保险箱的事，一定会完璧归赵，而且会把它装满的。哼，明目张胆的行贿，什么山海公司？你们山海帮就是世上最大的黑帮。哼，连史蒂文用这一套，你们打错算盘了。
3: 孙警官。
4: 我真的很喜欢林小姐，而且我的保险箱也确实很空，我需要有人帮他装满。先生们，请听我说，查尔斯是赃款，我们不好拒绝他。杀手凶凶极恶，在马桥上公然行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公开审讯也合乎情理，是吧，郑警官？史蒂文。
0: 这是合乎民意的正确选择，希望尽快审讯，给我们山海公司和石城百姓一个交代。我
5: 再说一遍，没有什么山海公司，山海帮就是石城最大的黑帮。
0: 早在5年前，陈辉先生就让我们注册了山海公司，下辖有山海车队。 山海运输公司、山海餐饮公司、山海咖啡公司，最后山海博彩公司，全部都已经登记在册，只不过还没有大规模运营。等我们这些新招牌面世的时候，还请郑警官多多关照啊！
2: 陈辉到底想干什么？
0: 带兄弟们做生意啊，要做大生意，繁荣狮城。 郑警官，陈辉的友谊应该追溯到30年前吧。他经常对我们讲啊，没有你的帮忙，当年就不可能有山海帮。以前山海帮的纲领，就是你起草的嘛啊。
2: 难得他还记得，那你们更应该相信我了。审讯罪犯是我们警察的职责。
4: 由你们在，不合乎程序，回去吧。我们会及时向查尔斯汇报的。但是允许旁听，查尔斯和史蒂文警长下达了命令。郑警官，你的职位应该在史蒂文警长之下喽。郑警官，那个下手犯下的毒气命案一定会被处死。他们旁不旁听，又能有什么区别？我必须救林小姐。 拜托了。
0: 那请问，什么时间开始审讯？
4: 喝完这杯酒。

0: 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我向二位长官表示敬意。嗯，你们慢慢喝，我去外面等。
1: 这是你的枪，刚才你为了保护自己还有我把子弹打光了，这把是黑枪，是他的枪。来，山海帮成立之日就提出要文官武将，你明白什么意思吗？陈辉他想学古代帝王，这连六六是个文官，所以在他身上连把刀都没有。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每天都来这里，哪里可以藏武器我一清二楚，这把枪是黑帮的。
3: 多危险啊，
1: 刚才如果不是我们先动手，死的就是我们。那个是黑帮二号头目练六六，这个是他聘请的杀手，我们秉公办理，拒绝贿赂，他们气急败坏掏枪杀人。还好你做好准备且训练有素，连开数枪把他们击毙。这样的报告会写吗？
2: 查尔斯问起来怎么办？
1: 你以为查尔斯和他们有什么深厚感情吗？不外乎利益嘛。现在连六六死了，查尔斯得到好处又不用归还，这不就白捡的便宜吗？他偷笑还来不及呢。而且他一个有名无实的总监，师承警力都在你我手上，他能干什么？
2: 你太可怕了，我不会再跟你合作了。
1: 我早就说了，你这把枪没子弹了。这个扮演律师的杀手，他可以近距离把你射杀，你信不信？不信，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说。你要杀我吗？来，开枪，开啊！你是警察吗？拿枪这手怎么抖得那么厉害啊？开！这几年，你我经常合作，每次行动的好处都归你，你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吧？现在又跟我拆伙，啊！太晚了，
4: 求你了，别开枪！
1: 我跟你说，这里是狮城，我是土生土长的狮城人，这片大地忽悠的是我，不是你。你现在还敢跟我作对吗？还敢说这样的话吗？
4: 我们可以一直合作，但我真的很喜欢李小姐。 Please Please
1: 林小姐。哎，我还认识很多比她漂亮的、年轻的、更有风情的。哎，不过你那个林小姐不会有什么事的。山海帮之所以不足为惧，就是因为他们做事太软弱了，尤其是对女人、老人和孩子。

0: 当我堂去的
1: 这个样子干干干路人三困的没他妈的咋干还累不来了呀喂没困卡不落队
2: 你没得谈禅了多天门为你罢了参加咋干干门样哎
3: 细佬屈，我出去咪约妈了。
0: 地话陈辉养咪大，
3: 咪就你妈，咪攞乜神仙嚟看下你。
0: 陈麦仓防空几多？哎呀，哎那们，来了那根白，东咋干？问啥？

0: 我接到你的消息，就立马带兄弟们赶过来了。这怎么回事啊？凶犯假装失物中毒，在送医院的路上试图逃跑，还好我及时发现。
1: 郑长官，你还好吗？
0: 我没事，但是有三名警员被杀了，凶犯竟然如此凶残，实在难以想象。
2: 阿爸，要不我去给你叫一下医生，打个止痛针。不用，海儿是在这里。
1: 忠信阁守在外面，振东他去打听消息了。慢点。
2: 从小，阿爸没照顾你，现在你倒照顾阿爸了。
1: 你说这些做什么？
2: 我去给你倒杯水。不用，阿爸现在很危险。我在码头都看到了。不，我说的是从现在开始。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守在你身边的。
2: 没用的。阿爸要你现在马上回报社，把你今天看到的都写成新闻。阿爸需要这些新闻。
3: 影响越大，阿爸就越安全。
4: 东哥，我得先回去了，郑所让我给他写报告，他要的很急啊。
5: 嗯，去吧。
3: 东哥，今天晚上。

0: 你是风云堂的兄弟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是刘振东啊！

去通风报信了。陈老大，不是黄有才啊，我怕你在医院不安全，来接你了。哼，没想到他居然带了这么多人找到这里来，那就说明我所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找过。

0: 我是杨世伦，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知道吗？我一直不喜欢人家叫我大鹏，因为如果再这样叫下去，人家就把我的姓给忘了。
2: 所以你想冲一把，让大家都知道你叫黄帮主。

0: 人呢？
1: 没有人。
2: 那这血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1: 是我的。
2: 你的？
0: 把他裤子给我扒了。没有，背着老鸨子偷男人这事，老子不管。可是做什么事都要付出代价的。说，把人给我藏哪里了？说不说？哼，我说嘛，这刘振东轻车熟路的，原来在这里还有个相好呢。说不说？把嘴张开，割了你的舌头！张嘴！
3: 这几个人也配做山海帮的人？
4: 这就是那个杀手的一些信息，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怎么了？等了太久没信心？还是因为程辉回师城你不敢了？其实现在正是时候，你可以连程辉一起解决掉，要不然黄先生坐上帮主的位置心里也不踏实。今夜之后，师城就是黄先生的师城，要多多关照哦。
5: 禀堂主，下一趟堂主荣哥请来了。
6: 他带来多少人啊？
5: 一个人来的。

0: 荣哥，请。几十年了，我们两兄弟是最亲的，你不会是打算不帮我吧？
1: 不是不帮，你兵强马壮的，用不上我。
0: 你这么做我会很伤心的。
1: 你知道的，我的性格软弱，有些事

0: 我真的做不到啊。
1: 你再想想，他们这些人怎么对你的？现在机会、富贵都来了，过了你会后悔的。
0: 你不是说过吗？咱俩兄弟最亲，我又不会做生意，我就等着跟着你沾富贵呢。
1: 你是说，这种事你不帮我，你也不会烦我？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做事很谨慎的。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一个人来。
1: 你不会是让我把你当做人质？这不好啊。
0: 这没什么不好啊，我的手下个个跟我一样，不争不抢，我留在风云堂，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烦你的，放心吧。
1: 那就委屈你了。
2: 你们听着，荣哥今天晚上睡在我的房间，他喜欢吃宵夜，大家好好照顾。
3: 是。
0: 下雨了，当心啊，大鹏。
2: 我呢，木命，水生木，这下雨对我好啊。
1: 你知道吗？我一直不喜欢人家叫我大鹏，因为如果再这样叫下去，人家就把我的姓给忘了。
0: 所以你想冲一把，让大家都知道你叫黄帮主。
2: 我呀，更喜欢人家叫我黄先生。
0: 啊，这样，黄先生，一切顺利。
2: 其实呢，宵夜我一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煮的猪肚鸡汤。你呀，等着回来做我的二路元帅。
0: 有心了。
3: 走。

0: 我们要去找他，立即把他接到中校堂，快点啦！
1: 四哥。
2: 方云堂的兄弟啊，
0: 为什么拘谨人挡我们的路啊？
3: 哎，林龙，
0: 拿枪对着拘谨兄弟方云堂。

0: 在山海帮群龙无首，没有帮子，造什么反呀？六六哥也死了，四大堂主，我们风云堂为首，而我是风云堂的堂主，理应号令山海帮。我不明白，造谁的反呀？
1: 我早知道你小子不安好心，有本事咱俩单挑。
0: 你们听着，蛇眼他参与了谋杀刘雄武，我们前任帮主，所以我现在带他去问话。
1: 你放屁！惩治内奸是忠孝堂的事，要问话也轮不到你。
0: 我风云堂除了做买卖，还收集情报。你仗着你自己是老资格，不服刘雄武当帮主，又因为赌场出老千，被刘雄武抽了脸。你怀恨在心，买凶杀人，这些都已经被查实了。我一定要抓你去问话。
1: 完了，大哥，
0: 来啊！
1: 放了我的兄弟们，我跟你们走。
0: 放了他们？那他们不去通风报信了？你们忠孝堂很多人的，如果全都杀过来，是想让杀？

0: 海邦起内讧，内讧会死很多人的。我有个方法，不用死那么多人。
1: 我跟你拼了！你个混蛋，自家兄弟你都杀，你这么做雷会拼死你的！

0: 哎，方叔，程老大刚睡着，说不见人。
1: 都等在外面。是是是。程老大，我是黄有才啊，我怕你在医院不安全，来接你了。程老大。
0: 在睡觉啊，
1: 你一直在吗？
0: 我一直在，就是刚才睡着了。

0: 你要干什么？闭嘴！
1: 闭嘴！
0: 小姐，
2: 等在这里。

0: 是谁呀？红颜啊，是我。大鹏，是你吗？红颜啊，你能听得出来是我的声音，我太高兴了。怎么到楼上来了？阿贵不在吗？他在呀。真是老糊涂，该回家休息了。来了贵客都不知道在客厅招待。啊，你不要骂他。
1: 是我硬走上来的，要骂，你骂我，倒也没什么，都是老朋友了，又那么熟悉。我能进屋吗？都是老朋友了，又那么熟悉，
0: 请吧。
1: 30年前，我进过你的房间。那时候你落难，住在孤立间。
0: 是吗？我不记得了。你们都对我很好，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给我。

0: 虽然窄了一些。
1: 那房间不是腾出来的，是用大房间隔出来的。我还记得中间那个墙只有一块砖厚，房间隔了就更窄了。

0: 心。虽然是靠着墙，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嗅到你的气味。
1: 大鹏，你喝多了，下楼去煮醒酒茶吧。
0: 你不要怀疑我喝醉，打从熊武喝酒打你，我就已经戒酒了。不瞒你说，我已经离婚了。
2: 你太太对你很好啊，为什么？
0: 我知道你跟她离婚了，所以我就离婚了。那个女人只是个替代品，你才是我心中的唯一。红颜，听说今天你上了去欧洲的船，当时我真的急死了。我很后悔没有早一点用雷霆的手段把你留下来。后来你又下了船，不会是因为仇慧吗？
2: 你说的雷霆手段是什么意思？
0: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2: 我虽然不懂帮派的事，但是我知道凡是背叛杀害帮的人都不得好死。我是帮主的遗孀，我劝你还是下楼去吧。
0: 你不要吓唬我。哎，刚才我说到陈辉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接话？该不会是在你的房间吧？
2: 他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
0: 不在就好啊。

0: 我有个事要告诉你，我已经查到杀凶物的凶手。山海帮有个共识，只要能找到杀害帮主的凶手，就可以直接当帮主。只有是帮主，才能配得上我的红颜。我黄有才，等的就是今天了。 你是知道我的心意的，虽然我老了，但是我还是要跟你结婚。我要像那些年轻人一样，在狮城搞一个盛大的婚礼，我要让全狮城所有的人都知道，红颜是我的妻子。
1: 你给我出去！
0: 反正我不会让你久等。

0: 你是因为他会来我家，才来这儿的是吗？还是为了求证关于我的流言蜚语？
1: 流言我听过，可我从来没信过。刚才不是也证实了吗？哼，没想到他既然带了这么多人找到这里来，那就说明我所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找过。你是深海帮帮主，他们敢帮你怎么样？凶武也是帮主。 在任被害，怪不得阿发跟我说，深海帮我，内忧外患。

0: 我该走了。
1: 哎，你干什么去啊？现在外面的人四处都在找你，太危险了，你留在这儿养伤。
0: 我没事，山海帮病了，我得治。
2: 震动是山海一顾，放他一条生路。
3: 够义气啊。
4: 好啊，那我就先砍你，跟我斗，你个瘸子，你配呀、啊、一路走好吧。
5: 今天跟着程老大一起消灭叛徒。
4: 别听他吓唬，杀出去搬兵。
0: 助纣为虐，谋害帮主和杀戮兄弟，你真的是死有余辜。从即刻起，你被清除山海帮。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是真没想到，我一手创建的山海帮竟然发展到这样。
2: 你放心，
1: 你死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吧。
3: 你叛帮，谁是幕后指使？
2: 出卖别人不是我黄有才的性格。老东西，还真是老当益壮。
4: 小心，
2: 阿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

0: 和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日至2日19:15，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洛神》，由十一红领衔，为您生动诠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古典之美，再现梅派名剧。10月1日至2日19:30，国家京剧院京剧《诗月》《春秋》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京剧唱诵24节气，将中华礼乐文化、古典诗词、国粹京剧与民族管弦融于一炉，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意蕴。10月2日19:30，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惊艳亮相，张惠芳领衔主演，为您再现巾帼女将穆桂英的动人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邀您一起走进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的是由谭富英、裘盛戎录音主演，谭元寿、姚宗儒配像主演的京剧《诗阶亭》《空城计》《斩马谡》。该剧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剧本结构严谨，主题鲜明，唱念精彩，再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蜀汉丞相，生动诠释诸葛亮的沉稳与睿智。今晚记得来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小十一在这里等着您。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尽愁，细纹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

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江岸寒心，胸怀大志，不远千里来到宝中，指望为国吃力报效。萧何丞相连跑三腾，怎奈汉王不肯重用，有何面目留在宝中？留下诗句，弃官逃走，回归故里，骗得了。

请相爷。何事？启禀相爷，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韩将军弃官逃走。韩将军人生大半，往哪逃而去呀？韩将军身被斩马，胯下宝剑，剑马，连人带马。

0: 直奔东门。
1: 好，带我赶至东门问国民婆。
0: 打电话叫辆出租汽车好吗？
1: 嘿嘿，来不及了。

纱帽，身上了起滚龙袍。

协力同心报寒涛，此番寒心追破刀，趁万里江岸。

0: 金黄
1: 汉将军披冠好啊
0: 我这

0: 将军你要小心了啊。
1: 我知道了。

0: 小哥请了，
1: 请了，请了。
0: 可请一位将军有失道而去呀？
1: 啊，见了，见了。见义将军身背战马，这那个胯下宝剑。
2: 跟您说实话吧，这词儿我跟范振玉一块儿学的。
1: 嗨，他连人带马走了50多里地了。

也要归根。

我们感谢观众们呢对演员的关怀，不要担心，经过医生诊断呢，不用打针吃药，给了个偏方，说有40包子半只烧鸭子就好了。这是导演安排的。下面的萧何是由谁扮演呢？观众们很熟悉，是侯宝林同志。

0: 汉将军，你军人特身呐，你为何不辞而别了？
1: 不可。
2: 两汉韩信，自到朝中以来，蒙相公恩待，三次高恩，怎奈汉王不肯重用，有何面目留在朝中？故而弃官逃走，回归故里，无怒为人，相国之恩，荣图好不报。

用官僚之才，与吏之智，我连报出分，待王孙女出身微贱，不肯重用，怒恼将军投奔他乡。我一问此言，追赶前来，王七将军随我回去，千不念万不念，念你我一见于公。

奈何上天来与地。

0: 两国，此番回去，汉王若不肯重用，如何是好？
1: 我以全家性命力保，再若不用，我与将军一同走。
0: 好，我有一物，请丞相献与汉的王。
1: 哈哈，他有张良先生的脚书啊，
2: 相公。

0: 早回去，
1: 随我一同回去。
0: 这就好了，振兴中华就需要这样的人才。韩将军，随我们一同回去，真是一件喜事，喜事一件多。相公，你我一同上马。
2: 朕乃是。
1: 小伙月下追韩信，
2: 侯老可算是能人，
1: 相声演员唱京戏，
0: 累坏了侯友们，又搭上个侯宝林。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

0: 即排不废完，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了。

将安然，你那情何？

0: 只要到当中原，扭转汉室。闻得司马宾至岐山，依然不知家庭，不想家庭在汉中咽喉之地，必须千里能将前去镇守方达五旅，同为乡亲。
1: 臣命。
0: 哪位乡亲愿带领人马镇守家庭，汉党四人？

0: 将令下，无人应声，待鞍马速进帐逃命。启丞相，末将不才，愿带人马镇守佳庭。
1: 马将军远去我
0: 当报国恩，
1: 将那司马懿虽然年迈，用兵之神你不可轻难听。
0: 我将跟随丞相从军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况那小小的爷亲。
1: 爷亲虽小，但其身重啊。
0: 我想此去，倘有疏虞，按军令施行。
1: 君多无信言，
0: 愿立军令状。
1: 好，当场立下来。
0: 马谡。

0: 将军，
1: 是将。
0: 那位将军，愿带领一老人呐，协同马谡，拱手家庭，当上了秦岭，
2: 王平远王。
0: 让将军远去吗？
2: 担保国恩。
0: 此番到了家庭，必须要靠山挺水，安营扎寨，扎寨之后画一图形，送来我看
2: 可领。

0: 老老乡群亲临
1: 拜，
0: 带领三千人马，人手列流马阵得令。

0: 哎，山下两堂军，天天约
1: 得令。
0: 大苏新章。

0: 我将朕要挑选人马，臣将呼唤妖魂密令。
1: 秦奉大帝挥鞭巡堂，不要一言将军进来了。

0: 高山插宝剑，
1: 敢动人马权。
0: 奉了丞相将令，镇守街亭，不知何人不帅来，伺候了。
2: 来。

0: 参见元帅。
1: 敢是王将军的副帅。
0: 我敢伺候元帅。
1: 此番到了街亭，必须协力同心，奋勇杀死。
0: 哪个此案？
1: 将军前来传令。
0: 元帅亲来传令。
1: 一同传令众将官。
2: 有
1: 街亭去者。

我发苍苍似阴条，胸中志气广流涛，一心要把狼引草，担心一片八五荒草。

0: 了魏王之命，夺取嘉峪亭，实才探马报道，诸葛亮命马谡镇守嘉峪亭，正好夺取来。
1: 有
0: 张合行长，
2: 我们有将
3: 阿爷。老且表明心，等我见我英明。参见都督杨虎将领，
0: 命你带领臣仆人马夺取嘉峪亭，不得有何。

0: 唐将军，
1: 元帅，
0: 你看该尽心事，孤山带水，你我将人马扎在山顶，你看这如何？
1: 元帅，你我临行之时，丞相在三十府，必须靠山顶水安营扎寨，防盗国旅。
0: 我在高山，则在低处，多被滚木雷石从上发下，岂不闻兵法云：从高射低，势破竹。为君到此，你我或战或守，岂不自便呢？
1: 元帅，我将跟随丞相吃兵多年，所到之处无不知事，待何时安营，何时扎寨，今观此山乃绝壁，若将人马扎在山顶，恐遏于军之次，断去我军戏水之道，那是我军不战此乱矣。
0: 敌人寒心，背水为战，直至死地而后生，倘若魏军断我击水之道，我军必然奋勇死战，杀下山去，以可挡本。丞相新军上问勇，如有何相所依？
1: 元帅，只以要将人马扎在山顶，可将人马拨于岸，放平一半，山下扎于小寨，倘有不测，也好做以准备。
0: 好便好，但此一件。
1: 哪一件？
0: 见了丞相，你不要想俺的头功啊！
1: 末将不敢，
0: 我谅你也不敢。来，将人马拨于王平一半，山下扎营，撤马。
1: 令，带马。

贫无才，哪晓得用兵之法，众将官。准备滚不论时，小心防守。

印，偏偏带三点大印。六号，俺不免将三十银盘画一图形，送与丞相台前观看便了。龙膜伺候。

0: 来何来？来，只有华佗一角，送与丞相太清观看，不得有误。
1: 遵命。

0: 三国要是越兴起满山头。参见元帅，胜负如何？
1: 大败而归，
0: 无能之将，所以待马后
1: 得令。

0: 听将军之言，失守佳庭，如何是好？哎，
1: 事到如今，只好取之丞相台前，请对呀。嗯，
2: 只好如此。
1: 走吧，
2: 走啊，
1: 走啊，
2: 走啊！
1: 哎，好，
0: 走走走走。

0: 一探。
1: 好。
0: 得了佳音，不知鸿鹄也。
2: 再探
1: 啊！
2: 铁柱，一臣乃是空臣，正好夺取众将官。

0: 今日去山里要请示大爷。
1: 忙将地图示报与丞相知，丞相叩头。
0: 罢了，夫人速差。
1: 王将军速差。
0: 受痛苦，
1: 地理图呈上
0: 来。
2: 有，
0: 三开。

0: 回来啊！不到六成，要找老将军回来，不得有快去还原。遵命。你这大胆的马祖啊，临行怎样？师父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偏偏在山上扎营？是他家一听难当
1: 啊。
0: 马谡失策，

0: 然把家庭折腾了。今日马祖失守家庭，乃知国良之罪也。
1: 好、啊

海边夺取西城来了，啊！先帝也在不敌城破宫之时，此当马谡燕国其实终无大用，为不听先帝之言，今日错用马谡，至少加一品，推迟反击。

枪不用。来来啊，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呀、啊、人引司马用兵之神今日一见，令人可敬，令南人可封。安家谁去？西城兵将据北老虎调遣在外，城中尽是些老弱残兵，司马兵道难道将我送上北去？别说我走。

0: 老君们禀见，
1: 老君们禀见，
2: 来了。
3: 司马兵到，心惊肉跳，见了丞相，急忙跪倒。参见丞相，有何差遣？
0: 尔等是西城的郎君吗？
1: 正是。
0: 命尔等将司门打开，打扫街道。司马兵到，不要惊慌，不扫回令之战。
1: 是。
3: 丞相吩咐我，
4: 尊死不能活。
3: 哎，少说这多不吉祥啊！
4: 这个实话呀，这个。
0: 来，
1: 哟，
0: 来了，邀请。一楼走走，天哪，天，汉室兴败，就在这空城。

0: 哥，伙计，哎，怎么伙计？
1: 咱们丞相是老糊涂了。
0: 怎么老糊涂了？
1: 想司马懿大兵到此，就该讲四门紧闭。咱讲四门大开，八成让咱们送死去吧。
0: 哎，活不了。
1: 是的，二哥的我没完呢。

小人们纷纷议论，想司马懿大兵到此，就该讲四门紧闭，反讲四门大开。

人们劳心，想着西城到汉中乃是江湖的要路，您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啊。

0: 伙计，
1: 哎，怎么着，伙计？
0: 怪不得咱们城乡不慌不忙的了。
1: 嗯，
0: 敢说这城里头啊，
1: 怎么
0: 埋伏有十万神兵？
1: 什么叫神兵啊？
0: 我怎么打算数也没看过呀？
1: 别忙，我瞧瞧，
0: 你先得瞧一瞧。
1: 我说伙计，
0: 哎，
1: 这十万神兵真是里三层外三层。
0: 哦，这里三层外三层，不用说你都瞧见了。
1: 看不见呢，
0: 干脆咱们还是听丞相的吧。

此才探马报道，西城乃是空城，老夫大兵到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

我的

0: 的爹爹趁此机会杀进城去活捉公民。
1: 呸！小小年纪知道什么？知国两充实以来，从不弄闲，后队改为前队，鞭笞40里，受鞭受鞭。
2: 我识破一套。
1: 这条计，只好是满哄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像老夫有读兵书，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空城也罢，实城也罢，我拿定了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
3: 别走，别走，
1: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0: 丞相。哎呀，老将军啊，你猜司马懿大兵兵临城下，被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抓走，他必然回来，老将军快快抵达敌阵，
1: 喝令大马。

0: 再一探。啊，宋将官，目不端西臣。啊，我人当作老虎骑路，
1: 老虎炸威王。

0: 日后我说是时辰，你们偏说是空辰，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1: 给林探报一报。
2: 好，
0: 那诸葛亮呢？
2: 逃往汉中去了。
0: 再一探。
2: 好，
0: 诸葛亮啊，你的胆也太大了啊。司马懿啊，司马懿，你的胆又太小了。本当再去夺取，有空中了他的儿计。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夜，众将官
3: 有
0: 收兵。

我将为臣之命，先立军状，后施三臣，里应问斩，怎奈家有八旬老母，望丞相另眼看待。

身当向你饶恕，怎奈你未去兵之时，当着众将面前便立下了军令状，如今失守家庭，若不将你惩罚，叫老夫何以活啊？

难道家有八旬郎母，你死之后将你逼到天亮，不在你母身上，以为养老之病啊，多谢传教。

0: 丞相斩了马谡，因何落泪？
1: 老将军呐，我并非是哭马谡，我哭的是先帝也在，不得臣破哭之时。此等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回不听先帝之言，今日错用马谡，以致失守家庭。思想起来，有负先帝托孤。
0: 丞相，就该百分心惊，奏明有旨之道。哎呀！
1: 待我百分心惊，奏明有旨之道，便去我的五乡侯之位，歇兵三日，再与司马交战。后帐白银与老将军何功
2: 一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格力真好。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肯定了，真的。咬着牙，我看那么些，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
1: 心都疼，
0: 真疼。哈哈
2: 哈哈哈。
3: 我问题在那茬里做。
4: 农村出身，没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装着希望，本人有点有点笨。
5: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6: 对，好，对，好。对，
3: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一哄你再咱俩。
5: 哎，严丝合缝，女的。打不开的女人，要有热心吗？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推到这儿，推到这儿，你俩打后脚。
7: 没有必要吗？
5: 看见没？这就够了。

0: 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1: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2: 跟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3: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2: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3: 好累呀、啊！
2: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3: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4: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5: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6: 对，前两天打雁在台上受伤了，
5: 干武戏的吗？
4: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是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豆豆，感冒好点没有啊？爸爸刚落地，一会儿就回家了。
1: 谢机长，

0: 你们先下去吧，我来收拾驾驶舱。啊，一会儿你把任务书给我吧，我给你带回公司。
1: 谢谢啊，我正好得给孩子买药去。香橙，
2: 哎，
1: 你最近啊各方面都进步很大，看来啊，顾教员带你带的不错。
3: 您可别提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了，我现在睁眼就是数据，闭就是仪表。那说明啊，顾教员特别看好你，要好好珍惜。南京哥，你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我今天晚上有顿大餐。
4: 跟我去办公室。
3: 啊？
4: 明天有阅读例会，会上的案例资料还需要再整理一下。
3: 南京哥，我今晚能请个假吗？每次的例会都是飞行员总结经验、提高安全意识的关键环节，必须准备仔细，这比什么都重要。
4: 可是今天
3: 没有可是。

0: 两周前，有行发生的动物入侵跑道复飞事件，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下面开始事件分析。
1: 一只从行李分拣处逃逸的金毛跑到了正在降落飞机的跑道上，决断高度200英尺，复飞时100英尺。如果飞机要降落在跑道上，飞行员只有2到3秒的反应时间。
0: 如果落地后再发现的话，会有哪些风险？
1: 机长会下意识避让，导致飞机偏离跑道。如果撞上了，估计飞机也会被撞得偏离方向吧。
0: 虽然狗的质量轻，不足以导致方向偏离，但是因为反应时间太短，对机长下意识动作影响不可忽视。

0: 你今儿怎么了？
1: 我没事儿，赶快去签到吧，晚上还要飞呢。
0: 哎，你实话告诉我，怎么了？
1: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昨天她过生日，连续三年我都没给她过上生日。
0: 昨天你不是6点多就落地了吗？你为什么没陪她呀？
1: 南亭哥留我做案例，做到了12点，等我回到家，我连门都没进去。
0: 顾南亭太过分了。
1: 这也不能怪南亭哥，是我，都是我的问题。
0: 不行，你今天不能飞，你状态太差了。
1: 我没事儿，赶紧报到去吧。
0: 不行，不能飞。
1: 小姐，小姐，
2: 请。
0: 宋宋因为你被他女朋友甩了，你知道吗？
2: 因为我？
0: 昨天是他女朋友过生日，但你却让他加班加到半夜。他跟他女朋友本来就因为聚少离多老吵架，昨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还不让他去？
2: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尽快的完成安全教学。
0: 我知道你一心一意为了飞行安全付出了很多，但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吐槽你啊 ？OK， 你可以做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但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吧？

0: 宋总今天情绪不稳，安全起见，我建议立刻换人来飞。
1: 好，我替他的班。

0: 以上呢就是机务部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方案，这个呢之后会和信息部进一步的完善资料。
1: 你们机务部自从方总离职以后，在你的带领下，这两年取得的成绩非常可观的，继续加油。江部长，
2: 嗯，
1: 你飞行部这边什么情况？
2: 飞行部运行平稳，安全方面无重大超限事件，并很好地完成了公司下达的飞行任务指标。
1: 我听说你们飞行部每个月的例会，顾南亭都在普及飞行案例，提高安全意识，是吗？
2: 哦，是。他在这方面做得挺好的。
1: 嗯。
3: 网上视频的内部调查结果也出来了，南亭的做法没有问题。我在考虑，是不是准备让他复职了？
2: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太年轻了。据说
1: 据说什么呀？
4: 说呀。
2: 据说有很多学员对他的管理方法上有非议，对待下属呢有时候也太强硬了，不够通融。
1: 这件事情我也是有所耳闻，那就再考量考量吧。对了，我听说你们飞行部那个女飞行员程潇最近表现不错，好几个机长都得表扬她。江部长，你要重点培养她，啊？

0: 好，我知道，我明天过去。嗯，回程飞得还挺顺哈。
1: 是。
0: 我之前不该冲你发脾气，对不起。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没回去休息吗？嗯，
1: 南天哥约我在这儿等呢。南天哥，这个送给你。
0: 我今天也不过生日啊。不想要啊？不是，可是好端端的，送我这个干嘛？
1: 咱们国家之前的歼七航程飞不远，都已经快淘汰了。现在歼20是最好的，拿这个好好激励自己。另外，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清楚，会给你准假。
0: 真能绕，就不能直接说句好话。我先走了。歼七飞不远，跟送我歼20有什么关系啊？他是想说。
2: 之前你的女朋友竟然给你走不远，那就让她速速退下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也蛮女友，翻篇了，会有更好的妹子出现的。
1: 南天哥说话果然有哲理。
2: 哎，我叫了车，马上到了，我顺道送你回去。
0: 哎呀，不用了，你忘了，我被前女友赶出家门了，现在正在找房子呢。我这两天就住在附近的招待所。
2: 哎呦，你好歹也是个副驾，你一个月挣这么多，你干嘛住招待所呀？
0: 我这工资都。

0: 寄回家里了。我奶奶身体不好，我还得给家里补贴药费呢。
1: 要不你搬我那儿住吧，我那儿还有一个小房间，你回头再慢慢找房子。
2: 真不用，这不是

0: 是这样的，目前呢，咱们七八七机型，客舱部两舱乘务员缺人，我觉得你是很合适的人选。
1: 两舱？可是我实习期刚过，飞行时长还不够呢。梁总这次破例要在新人中提拔一些。
0: 而且你们这一批社招员，主飞的就是这个机型，当然了，还是会经历严格的考核，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愿意呢？
2: 我愿意，
0: 那就赶紧回去好好准备吧。
1: 好，
0: 艾经理，这次考核有夏至吗？
2: 夏至，以后应该会有机会吧。
0: 谢谢艾经理。

0: 欢迎光临。
1: 小程，
2: 谢部长，
3: 过来了。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从行政工作的角度，今天周末我休息；从飞行员的角度，今天我不飞。为什么我不能在这儿？
2: 不是不是，我是说你
1: 业余爱好。刚刚学了一个新花样，要不要捧场？
2: 捧，我们必须捧呀！
1: 好嘞。
2: 所以这个店是您开的？
1: 我朋友的，没事过来玩玩。

0: 好好看哦，我都舍不得喝了。它叫什么名字啊？
1: 还没起呢，要不你给起一个。
0: 我起啊？嗯。深蓝象征陆航，蓝白色象征天空，要不叫向风而行。
1: 好名字，尝尝。

0: 李宇航，
1: 宋局长，叫我宋宋就行。你有房子要出租？是我邻居的，我帮他贴一下。这个房子太适合我了，你简直就是救苦救难啊！
0: 给你，谢谢。
1: 那我就先走了。
0: 啊，你先去忙吧。
2: 太棒了，我都喝出酒的感觉。
0: 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
2: 哎呀，其实之前来过一次，但是今天就刚好路过，我就又进来了。
0: 以后欢迎常来啊，提我名字可以打折。
2: 好嘞。
3: 顾局长。
4: 哎，是吧？
0: 你看看，人家春晓一来就捧我的场，哪像你啊？就知道白水常温的。
4: 那你们先聊，我等一会儿。
2: 哎，不用不用，我这儿好了。谢部长买单。
0: 好。
2: 好嘞，那我先走了，谢部长。
0: 常来啊。
2: 顾小媛，再见。

0: 你看看，你一来啊，把我的潜力主顾就吓跑了。你要的资料都在这里，这可都是很久以前的案例啊。
1: 整理新的运行手册，这里面的案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网上的资料不全，只能到您这儿来取经了。

0: 哎，顾小云，你开车了吗？
1: 开了。
0: 你去哪儿啊？
1: 回家。
0: 这个地方我不太好打车，那个，我骗你是小狗。
1: 你去哪儿啊？
0: 回家。
1: 家住哪儿？
0: 哦，不对，我还要去花鸟市场，你可不可以送我一趟？谢谢。
1: 走吧。

0: 哇，空调23度，跟你每次在驾驶舱选的温度一样哎。顾教员，要不要我拿个检查单给你读一下？
1: 我设置成相同温度是为了随时保持状态。
0: 哦，顾教员，你昨天好像忘了回我的微信了。
1: 没有啊，是你发的多余。
0: 为什么？
1: 本来就是我的疏忽，为什么你要道歉？
0: 哼，我最近发现你有一点点可爱。轴的可爱。开车都能开成定速巡航。顾小月，你太好玩了，我怎么才
1: 能安静一点。你好，吉呼。
2: 嗨。
1: 把副驾驶温度调高2度。
2: 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2度。
0: 飞机不能开窗，汽车还是可以开窗的。顾教员，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是需要新鲜空气的。

0: 喂，夏夏。
1: 喂，你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一大早没看你人啊？我想跟你一块逛街呢。
2: 哦，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
3: 绿恒，
0: 夏夏，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
1: 爱这里啊。素素，你有病啊你！
4: 你才有病呢！大白天装神弄鬼吓唬谁呢？
1: 怎么吓死你呢？你在这儿干嘛呀？
4: 我住这儿。
1: 你住这儿？哦，于恒刚发完租房信息，你就住这儿了？说，你是不是有企图？
4: 企图？嗯，对，我是有企图。我这个人呢，天生胆小，住得离你近点，镇宅辟邪。
1: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
4: 你还是别摘了，还不如戴上。
1: 活该被人甩啊你！
4: 我愿意。

0: 你怎么老一个人做呀？那尝尝我的下饭神器。
1: 飞行前不应该接触任何刺激性的食物。
0: 这不是刚落地吗？

0: 尝，可香了。像吧？飞行前保证不吃。
1: 观察员，我已经飞满170个小时了。
0: 坐了这么久的冷板凳，是不是能有一点新的突破？
2: 可以做好准备了。
0: 真的吗？那再飞30个小时，我就可以申请副驾考核了。
2: 算上飞长沙那次中间的返航备降时间，你还差28小时。
0: 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
2: 虽然你不是每次都跟我飞，但作为教员，你的任何进度我都会掌握。
0: 我记得你说过，我飞好每一次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怎么样，有没有被安慰到？还有个事儿跟你汇报，之前你发给我的飞行案例我都看完了，这是我的笔记。
2: 这么快？
0: 而且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原来飞客皆有这么多状况呀，我的飞行经验又长了一大截。
2: 不错，执行力很强。
0: 好久都没有听到你表扬我嘞。
2: 不要自满。
0: 哎呀，你这个人，你说句好听的能怎么样？

0: 这是你们的岗位聘用证书。
1: 谢谢顾教员。
2: 谢谢顾教员。谢谢顾教员。
3: 谢谢顾教员。
0: 祝贺大家升级为副驾驶，这也意味着大家可以协助机长安全圆满地完成飞行任务。我不知道你们最初选择飞行的理由是什么，不管怎样，这份职业只有心怀责任才能走得更远。这条道路并没有终点，希望你们都能不断突破自己。现在我来发新的行规。目前使用的还是金属行规，使用的时候要谨防擦伤。虽然这只是一枚小小的徽章，但是它却代表着你们的职业身份和与之相符的职业态度。
4: 按照我们公司的惯例，由教员为学员佩戴徽章。
2: 谢谢顾教员。

0: 谢谢胡教员。
1: 程翔，你的徽章自己带上。
2: 为什么？他们都是你带，为什么我要自己带？
1: 你拿好。
2: 我也是晋级的飞行员，这份荣誉我为什么不能有？

0: 谢谢顾教员。
1: 以后每一次出勤都要佩戴好徽章，
2: 拿出你们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来对待每一次飞行。
3: 好的，顾教员。
4: 好的，顾教员。
3: 我马上到了，那我先走了，
4: 好，
3: 拜拜。

0: 怎么了，宇恒？一直心神不宁的。
1: 啊，有吗？
0: 嗯，全写在脸上了。来，请起来。是不是在向你的顾忌找呀？
1: 不是。小芷，前两天艾经理叫我去参加粮仓乘务员的考核。
2: 上粮仓？真的？过了没有？
1: 过了。
0: 小女神，小姐，你也真憋得住啊，现在才告诉我。
1: 我，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知道了心里不好受吧？
1: 艾经理说了，你以后还有机会的。
0: 哎呦，你真的不用担心我，我自己经济量我还不知道呀、啊。就算我飞够时长，我都未必能升舱呢。
1: 你一定可以的，
0: 我才不会担心以后的事儿呢。我现在就想着呀，我已经平安的度过了实习期，我都满足死了。

0: 你没删照片，
1: 顾小媛的黑料怎么能轻易删了呢？开什么玩笑！

0: 你筹码副驾驶，这可是大事儿，我特意放慢了陪你飞的。来，那个财宝来下，我们成打机长。现在什么心情？
1: 平常心，只要平平淡淡的飞完这次航班，不出差错，我请你吃大餐。
0: 了解。<笑>我撺掇着宇恒也换班了，你老影响别人干嘛呀？还有我一下，我一提顾机长，他立马就行动了。他说这是升两舱飞的第一班。有顾机长在，安心。这难道不是应该顾南亭主动调班吗？你还不知道这事儿呢？之前确实是我搞错了。其实啊，就是宇恒一头热，他们俩现在都还是单身呢，千真万确。哎呀，那之前还说顾南亭装，那是错怪他了。<笑>
2: 不过，你说像宇恒这种人见人爱的姑娘，拿下顾南亭迟早的事儿吧？
0: 我觉得也是。再说了，还有我参谋呢。
2: 得了吧，别耽误人家就不错。
0: 啊，我可是助攻小能手，好吧？
2: 得了吧你！
0: 我不信。哎呀，程大夫终于回来了。

0: 你在干什么呢？时隔半年，我终于回来了，我就想拍张照做个留念。
1: 这是给你拍照的地方吗？
0: 这不还没到点儿吗？拍个照也没事吧？
1: 给你10秒钟。
0: 谢谢。

0: 手机。
1: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0: 给我。
1: 都说了收起来了。
0: 站过去。啊。快点，只有5秒啊。

0: 我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水杯先帮您收一下。好。
1: 妈妈，你看，就跟你的牙刷一样。
2: 王女士，哎，我们的飞机马上要推出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小朋友回到自己位置上坐好哦。阿姨帮你系好安全带。
1: 嗯，谢谢。
2: 我来帮您。
3: 谢谢啊。我不太适应坐飞机，但是孩子非要出去玩。
2: 啊，没事的，一会儿飞行过程中你有任何的需要就可以喊我或者是其他的乘务员，我们会第一时间帮你。
3: 谢谢谢谢。
2: 啊，您的饮料我帮您收走。
3: 哦，好。

0: 再见。
1: 周周，
0: 再见。
1: 周周回来。
0: 再见。
1: 周周，周周，
0: 再见。
2: 小朋友，我们回到座位上好吗？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们回去。我们坐好，姐姐帮你系好安全带好吗？
1: 周周，不准再乱跑了，听到没有？
2: 女士，您哪里不舒服吗？
1: 没关系的，我能坚持。
2: 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您乘坡的是由陆州飞往吉隆坡，中途经停广州的 XD2235 航班。为了您的安全，请您全程系好安全带。
1: 谢谢。
0: You are on flight Lu Air 2235 from 陆州 to Kuala Lumpur via 广州。For your safety,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 all the way. Thank you.
2: 妈妈，为什么飞机不动了？
3: 好，
4: 哎，飞机为什么不动了？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小，我们还安全吗？
5: 女士，您别担心，我们非常安全，飞机正在正常的飞行中，只是窗外没有云层作为参照物了。
6: 妈妈，
5: 没事的，小朋友系好安全带。
6: 妈妈，
5: 没事的，没事的。
7: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机长广播。
5: 没事的，女士。
7: 飞机正在穿越禁波区，请您立刻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紧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座位。
5: 别担心，女士。这是正常的气流电波，只要我们系好安全带，就很快就会过去的。
7: 啊，
5: 您可以跟着我一起做深呼吸，吸气，呼气。
2: 妈妈，你好点了吗？
5: 没事的，那我一会儿就好了啊。女士，我扶您坐正。

0: 外面什么情况？
1: 啊，顾局长，啊，这个上面是位小朋友，他俩
2: 我家属城。我又有事想要咨询一下你的意见。
3: 建议你离他远一点。
2: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个渣男？
3: 我刚才只是问你什么是渣男，不是问你我是不是渣男。
4: 这次叫南亭跟你一起去吧，副驾驶，要不然你就选那个程潇吧，
3: 是不是不大合适？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慢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要进去。
1: 小朋友，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0: 我要进去。
1: 我们回去好不好？
0: 不要，我要进去。
1: 在那边等着我们呢。我们回去。
0: 我要进去，放开我。
2: 外面什么情况？
1: 顾局长。
0: 我要进去，放开我。
1: 外面是位小朋友，
3: 他在空间下属舱。
2: 为什么不阻止他？
1: 我刚才在忙其他客人的事情。
0: 我要进去。
1: 我现在就请他离开。小朋友，驾驶舱是不能进去的，知道吗？我们快回座位上，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好不好？周周，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我要开飞机。
1: 快跟妈妈回去，快！不好意思啊，
4: 我扶您回去。
1: 不能乱跑，
4: 慢点。
5: 哎呦，吓死我了！
6: 哎，机长。你遇到过劫机吗？
2: 没有。
6: 那要是真遇到了呢？
2: 按既定流程办。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开始下降，
1: 请您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请您再次确认您的安全带扣好系紧。
2: 麻烦您调直小座椅靠背，
1: 停使用，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airplane is descending. Please stow your chair table and
2: fasten your seat back
3: to the upright position.
1: Open the window shade.
2: 我们只是经停一下广州，稍后会继续飞往吉隆坡的。
3: 经停啊！
2: 林文姐，帮我拿瓶水，谢谢。
4: 好，
5: 你妈妈，你没事吧？
2: 别怕，女士。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直到飞机降落。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到达广州白云机场，请目的地为广州的旅客，您带好您的所有行李物品，前往候机楼办理出境手续。
1: 你慢一点，
2: 小心脚下。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2: 黄女士，您别急，我先缓一缓。
1: 那还好吧，
2: 先缓一缓。
3: 我要开飞机，我要开飞机。
1: 小朋友，驾驶舱是不能进去的，知道吗？
3: 我要开，我真要开飞机。
1: 小朋友，不能乱跑，知道吗？
3: 我要开飞机，我都不会开飞机。
4: 怎么了？
1: 孩子的母亲有严重的恐飞，刚刚起飞降落的时候都非常紧张，孩子的情绪可能跟母亲的状态有关。
3: 我要开飞机，我要开飞机，保护妈妈。
5: 周周，过来过来。
6: 里边你不能进去的。
3: 我要开飞机，只有我才能保护妈妈。
6: 那这样吧，我带你进去偷偷的看一眼，好不好？
4: 不可以，这违反运行手册。
6: 运行手册只是说无关人员不得进入驾驶舱，没说不能看一眼驾驶舱。走。
1: 哎，周周，扶。
6: 你看，这就是驾驶舱。这个左边呢是叔叔坐的，右边是我坐的，我们俩都可以这样一起开飞机的哦。嗯，
1: 你坐一下。
6: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那个叔叔，别看他一副臭脸，他技术可好了，他是我们公司最棒的飞行员，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除了我。我呢也开了七八年的飞机了，是不是比你岁数都大了？
3: 嗯，我今年六岁。
6: 是吧？那你怕什么呢？我们会保护好你和妈妈的。
3: 那为什么飞机会抖？我妈妈怕抖。嗯，
6: 你坐过汽车吧？
3: 嗯。
6: 你坐汽车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噔噔噔？对，你太聪明了。那是因为汽车压过了马路上的一些小坑坑。飞机也是一样的，它在天空中也会遇到一些空气做的小坑坑，

0: 所以才会这样抖啊抖，但是呢飞过这一段就好了，所以不要害怕，不管你跟妈妈想去哪儿，我跟叔叔都可以带您过去。
1: 我想去。
0: 想去哪儿？
1: 我想去找我爸爸。
0: 好呀，没问题。爸爸在哪里？
1: 不知道，妈妈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就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其实我很想他，很想去看他。
2: 你们都在天上飞，一定能找到我爸爸吧？

0: 我告诉你爸爸在哪儿，闭上眼睛。 认真的看，是不是能看清爸爸的样子？他可以给你讲故事，给你唱歌，骑在爸爸的肩膀上，就能看得很远很远。
1: 每当天上有飞机飞过，你都会追着妈，骄傲地跟所有人说：“那是我爸爸开的飞机。”
2: 我爸爸要开飞机。
0: 爸爸不在身边，所以你要成为男子汉，像爸爸保护你一样保护好妈妈，能做到吗？
2: 嗯，我会好好保护妈妈的。我现在要保护妈妈，妈妈，
3: 好宝贝。

0: 刚那小孩还挺乖的哈。我好像第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呀。你怎么了？
1: 我看到放心给的预计离场时间大概半个小时。
0: 你真的没事儿？不想说就不说吧。还有半个小时干件大事儿。咱俩一人一半分工合作。那位母亲不是孔飞吗？对于孔飞的人来讲，安慰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用。
1: 是的，只有让他了解飞行原理，才能真的克服恐惧。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系紧。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处于关机状态或飞行模式。
3: 不，我们不用怕，
2: 谢谢。
3: 我要相信飞行员叔叔阿姨，我考察过，他们还行。
0: 好，妈妈知道了啊，回去坐吧，你也系好安全带啊。
2: 小朋友，快坐好，姐姐帮你系一下安全带。
3: 不要，我要自己系。
2: 女士，这是机长让我交给您的。第一张请在起飞前打开，第二张请在落地前打开。
0: 哦，好，谢谢啊。
2: 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0: 嗯。

0: 你感受到飞机的倾斜，这就是初始爬升状态，也就是我们飞行员手动操作的时候。
1: 抬前轮。
0: 请放心，我们一个人操作，另一个人检查和确认，不会有任何疏漏。大约30分钟后就会上升到巡航高度。感觉飞机声音变小了吧？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大的推力，我们会接通自动驾驶，这可远比人飞的要平稳。这段时间您可以好好享用美食，看看风景，就当是带着宝贝在云端上漫游。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着陆，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警铃。
3: 小朋友，收起您的小桌板，谢谢。
1: 下降中因为气压，耳朵可能会不适，只要做吞咽的动作就能减轻。不久后，您会听到声音。感受到地板下有东西震动，这是起落架，就是飞机的轮胎放下了，将进入最后的着陆。如果天气正常，优秀的飞行员一般落地会非常轻，甚至感觉不出落地的状态。

祝贺你，王女士，带着宝贝儿子完成了第一次在3万英尺上空的旅行。希望在未来你会爱上这种感觉。

0: 慢走，慢走，这里这里，再见，慢走。
1: 唐女士，哎，你感觉好点了吗？
2: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真是谢谢你们啊。
1: 没事儿，
2: 我们在等机长。
3: 哎，
2: 你们好，那个刚才我真的是太害怕了，谢谢你们啊。
0: 不用害怕，女士，有人算过呀，就算每天坐一次飞机，也要3223年才能遇上一次灾难。所以啊，就连洗澡被呛死的概率，都是飞机失事概率的20倍。哎呀，
4: 但是的确也有数据统计过，飞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它的安全性比火车要高18倍，比公交车要高出20倍。
2: 哦，这样。
0: 对呀，我跟你说啊，坐飞机最危险的时刻，其实是您来机场路上呢。
2: 其实之前我知道自己恐飞的，哎，孩子看到了他爸爸在吉隆坡工作时候照的照片，非要过去看看。我以为咬咬牙就能挺过去的，谁知道搞成这个样子啊！啊，
4: 对了，以后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带着这两张纸，很管用的。
5: 我长大也要开飞机，带着妈妈飞。你们可以教我开飞机吗？
4: 可以啊。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只能选一个人做你的老师，你是选他呢，还是选我呢？
5: 姐姐，哥哥，我要你们俩一起。我要跟你们拍照。
4: 好的，过来，我们来这边。哎，顾教员，来呀。

0: 小五拍的。哎
1: 哎，小孩的心愿嘛，来来来来。哎，夏至，拿我手机拍一个。
2: 好。
3: 来呀，小朋友，拍照片。
0: 啊，稍等一下。

0: 好，喊这里。
1: 三、二、一，茄子。好精神啊！
2: 好了，帽子可以还给我了。
1: 周周，
3: 这个飞机模型送给你，我们大家呢就等着你长大，一起坐你开的飞机喽。
4: 好，谢谢阿姨。
3: 不客气，抱抱。
5: 那我们就走吧，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班了？啊，
3: 我们还得原路返回，到家可能就半夜了。
5: 哎，那真是太辛苦了。给叔叔阿姨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6: 再见，
4: 再见，再见，
3: 慢走啊，
5: 麻烦你们了啊。
3: 拜拜，
5: 再见，
6: 再见。

0: 回城的航路可真够颠的，我这脖子都快散架了。
1: 我这儿有膏药，我给你贴一下吧。
0: 谢谢乘务长。
1: 不客气。
0: 哎，我发现你很喜欢小孩哎，您的孩子几岁了？
1: 我没孩子。
0: 哦，为了事业放弃生育，您很勇敢啊。
1: 贴这儿啊。嗯，不是我放弃，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和老谢又经常分隔两地，就错过了。有时候我看着老谢，忍不住会想，如果我们有个孩子，是会像他多一点，还是像我多一点？所以说啊，这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事业虽然很重要，但不是人生的全部。你现在还年轻，还有很多选择在你手上。

0: 谢部长，
1: 谢机长，这么巧啊，家里都碰不到，你在这儿碰到了。
2: 一个小时前就落地了，等你呢。
1: 走吧，回家给你煲汤喝。
2: 别，太晚，哎，把箱子给我。
3: 那我们走了。
2: 再见。

0: 慢点。哎呦，怎么样？听说你一直跪着抱那个恐飞的旅客呀，是不是姿势不舒服，所以才抽筋呢？
1: 飞机上还好，现在突然开始疼了。哎，你别等我了，你不是还约了陈小姐吃饭吗？
0: 但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你站起来，你站直，你站直。好一点吗？哎呦，
2: 怎么了？
0: 啊，顾机长，哎，宇航他腿抽筋了。
2: 严重吗？要不要去看看航医？
1: 没事儿，过会儿就好了。
2: 你们住在一起吧？
0: 哦，
2: 我送你们回家吧。
1: 不用了。
0: 啊，谢谢顾机长。哎，你人真好。哎呀，我正愁着呢。
2: 走吧。

走吧。啊，不过顾机长啊，我是没有这福气蹭您的车了，我还有饭局呢，你们先走吧，慢点。

0: 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孩子呀，嗯，孩子，哦，我是觉得他还挺可爱的。
1: 得了吧，我看雨禾应付个孩子，半条命都快没了，我呀，坚决不生孩子。
0: 清汤这边，谢谢。你不是只爱重麻重辣吗？
1: 最近打算换换口味。
0: 喏，
1: 我不喝这个，我喝白水。说白开水没味儿吧，其实也挺有味道的，还蛮好喝的。
0: 你说什么绕口令呢？你不是最爱喝可乐了吗？
2: 谢谢。
1: 不客气。
3: 南丁哥辛苦了，喝口水。
2: 我不喝饮料，谢谢。
0: 脸抽筋啦？笑啥？
1: 你觉得顾南亭怎么样？
0: 他今天是不是又在驾驶舱折磨你了？哎，你也别太怪他。你呢，只是恰巧赶上了顾机长傲娇的一面。其实呢，他还有闷骚的一面。
1: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呢。
0: 何止是一点点儿啊！你看，他明明很在雨禾，但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
1: 你不是说雨禾是一头热吗？
0: 情况不一样了。你刚还没来的时候，我跟雨禾在公司门口，雨禾腿抽筋了，你都不知道顾机长有多着急，主动要送雨禾回家，还故意说送我们回家。这不是明摆着要暗示我，让我赶紧消失吗？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晚点回去啊？要不干脆直接住你家得了。你说这万一人家顾机长晚上留我家了呢？
1: 你想太多了吧。哎，
0: 其实我特别希望他们俩能好好在一起。你想啊，如果顾机长能被雨恒这样的软妹子好好的给宠爱着，说不定就会慢慢的升温，以后呢也不会对下属那么苛刻了，这样不是对你大大的有利吗？
1: 猪脑好了，补补。
0: 好。干嘛呀？还没熟呢。你不是要吃白汤吗？
1: 白汤不适合我。

0: 明明很在雨恒，但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雨恒腿抽筋了，你都不知道顾继昭有多着急。
1: 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晚点回去啊？要不干脆直接住你家得了。
2: 你说这万一人家顾继昭晚上留我家了呢？

0: 顾机长，哎呀，不好意思呀，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回来太早了？<笑>
1: 什么顾机长啊？不是你呀，顾机长呢？不是他送宇恒回来的吗？
2: 我不知道啊，我没看到那霆哥，我是来关于宇恒借医领镜的。
0: 夏夏，你回来了。
3: 宇恒，你怎么出来了？
0: 宇恒。 腿好点了吗？去过医院了，说休息休息就好了。我给你做了香蕉牛奶，你尝尝，这个香蕉里含钾，牛奶补钙。明天我飞航班之前，我再给你打个豆浆送过来。不用了，
3: 这也太中老年人食谱了吧？
0: 谢谢你啊，孙子。
1: 你帮我找到了性价比这么高的房子，我这是应该的。快尝尝，
0: 怎么样，好喝吗？嗯。
3: 我说呀，这奶也喝了，天也聊了，都几点了？哪个好人这个点儿来单身女孩家呀？还穿成这样。
1: 宇航，你飞了一天，肯定累了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嗯，
0: 晚安，宇航。
3: 晚安，宋总。
0: 门带上，
3: 小心夹到尾巴了你。
0: 烦人，
3: 宇恒，以后别什么人都敢开门，看他穿那样，跟禽兽似的。

0: 谁让你游泳了？
1: 我怎么不能游泳了？
0: 以后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骑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
1: 你凭什么管我？
0: 我是你叫人

0: 房东先生，补交的房租收到了吗？
1: 经济危机已经解决了。
0: 我没有辞职，而且官复原职了。那个时候我有点冲动，还得谢谢你。
1: 是你自己的选择，不必谢我。
0: 哎呀，其实我又有事想要咨询一下你的意见。
1: 工作又遇到难处了。
0: 其实是情感上的事情。
1: 那我恐怕无能为力了。
0: 你先听我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对其他人都非常严格，严格到变态的程度，但他唯独对一个女生挺好的，特别宽容，你觉得那个男人是喜欢那个女生吗？

0: 不过他对另一个女生也挺好的，有一次怕出危险还救了她。
1: 建议你离他远一点。
0: 为什么？
1: 脚踩两只船，这种人不值得。

0: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个渣男？
1: 小杜，你说我在呢。什么是渣男？我这有渣男语录50条，你看看自己是哪种渣男。我很喜欢你，但我不想谈恋爱。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她只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有女性朋友吗？其实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我不想耽误你，你值得更好的。
2: 是的。

0: 谢谢你，我会注意的。不早了，晚安。
1: 小杜啊，
2: 我在呢。
1: 我刚才只是问你什么是渣男，不是问你我是不是渣男。好了，你不用回答。
3: 今天邀请徐总来参加我们飞行部和客舱服务部的协调会议，是有个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嗯，咱们公司刚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下个周要送一批商飞公司的领导、高级工程师和试飞员去西安的基地，进行D191第三架原型机的第二次试飞。嗯。
4: D191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它的研发成功打破了欧美长期以来的垄断，所以呢，这一次运送商飞的工作人员这个任务意义非常重大。
3: 届时我来担任机长，确保这次航班顺利运行，万无一失。
5: 很好。
3: 徐总，咱是不是该给商飞的客人们升个舱啊？
4: 升舱？
6: 这样做是否不妥？这是商飞那边提出来的吗？
3: 那倒不是，是体现我们的热情啊。
4: 我觉得咱们还是遵从商飞的意愿吧，毕竟这些专家艰苦朴素惯了，到时候别因为我们的好心让别人在背后议论，这样也不太好啊，好不好？
3: 对对对。
4: 还有这次叫南亭跟你一起去吧，他目前没什么管理工作。
3: 我看了排班计划，那天南亭飞特殊机场，不大好安排。这样我可以选一个优秀的副驾驶跟我一起执行这次航班。
4: 副驾驶要不然你就选那个程潇吧，最近他表现不错，还受到了旅客的点名表扬。
3: 可他毕竟还是我们飞行部的新人，是不是不大合适？
6: 徐总，我想程潇的进步和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既然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也应该锻炼一下年轻的飞行员。
4: 我觉得南亭说的很有道理，咱们公司优秀的年轻人未来都有可能成为D191的飞行员，这也算是给公司储备人才嘛，所以大家共同努力吧。
7: 你们客舱部到时候再增派几个新人，新老结合。
2: 好的，徐总。

0: 谢机长。哎，小陈啊，我看到陆航志了，你干得很好。飞行员无论履行任何职责，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旅客服务的。
1: 我，陆航志，
0: 你不知道，你上了公司内刊了。一个旅客呀，连续给公司写了三封表扬信，恭喜。
1: 谢谢谢谢，
0: 还有那张照片啊，让我很意外。哪张照片啊？就你们那张合影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南亭那么笑过。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南亭在带你，现在看来啊，你也在带他。以后啊，你们两个要好好配合，对你对他呀都有好处。

0: 早饭又吃太多了。啊，宇恒，嗯，宇恒，你监督我呀，我中午饭不吃了，我晚饭也不吃了，
1: 我今天还要飞航班呢，你自己监督自己吧。
0: 宇恒，你电话。
2: 哦。喂，艾经理。好的好的，艾经理，我一定会努力的。好，
0: 怎么了？
3: 下周的重点保障航班，艾经理说让我上，
0: 就是那个好多领导飞往西安的航班。
3: 哎呦，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0: 像这种长脸不长肉的事儿，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呀？
3: 嗯，好啊。
4: 我也爱经理。
0: 好的，爱经理，我一定完成任务，拿出最好的状态来。

0: 南亭哥，
1: 刚落地啊？
0: 关于严重颠簸与机组合作的问题，上次你跟我讲的，我回去又学习了一下，还写了心得。你看我理解的对吗？
1: 我觉得这一段啊还是有问题。以后遭遇飞机严重颠簸，首先要保护的还是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乘客。
0: 我懂了。

0: 那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找我。嗯，雨涵，哎，我和程潇还有公子要谈。
1: 哦，我正好也要回去了，谢谢南亭哥。
0: 没事。

0: 盛香，坐吧。
1: 你的允恩不会生气吗？

0: 发两步两，前方飞机发射数量，误入我道，
1: 冲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的允恒不会生气吗？啊？对了，你和王女士呢？给机组写了感谢信，内刊登出来了。徐总看到之后，特地关照飞行部，给你嘉奖还有奖金。嗯，
1: 谢谢领导关心。下周有个重点保障航班。
0: 运送商飞D191的专家去西安基地进行试飞工作，公司希望你来配合参与。
1: 是跟你飞吗？

0: 不是，这次你和江部长飞。
1: 就是他把我调到地勤部的，他怎么可能让我飞？
0: 这是徐总安排的。飞行中一定要保持冷静，任何情绪都不能带到工作中。我会重点关注你这趟航班的。
1: 哎呀，知道啦，放心吧，我不会给顾教员你丢人的。
0: 怎么了？
1: 腿抽筋了。
0: 我送你去医务室。
1: 不用。好了。
0: 啊，对了，你刚才要说什么？
1: 忘了。哎，顾部长真是个大好人，不管谁的腿抽筋了都那么关心。

0: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江涛，很荣幸为您的这次出行保驾护航。现在飞机已经到达巡航高度，您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客舱乘务员。
1: 祝您旅途愉快。
0: 小程，最近表现不错呀、啊。徐总钦点你飞的，
2: 谢谢徐总。

0: 旅途辛苦了，
1: 辛苦慢走。
2: 江部长，哎，
3: 辛苦辛苦了，
2: 亲自飞啊。
4: 能够为国产飞机的试飞尽我们的绵薄之力，是我们的荣幸。还希望你们在这儿一切顺利啊。
0: 好，
1: 再见啊，
2: 再见。
5: 哎呀，
6: 星光，
2: 辛苦了，
6: 佳怡辛苦了，
0: 辛苦了，
6: 加油。
4: 谢谢，女工程师也一样少见，您辛苦了。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直飞国产飞机，
0: 咱们一起努力。
1: 再见啊，
3: 再见
1: 再见，
3: 辛苦了，
7: 哎，张部长辛苦了
5: 啊，辛苦，
2: 请慢走，
7: 好，
1: 谢谢，
2: 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7: 辛苦了，
5: 一小时以后返航，
1: 辛苦，慢走。

0: 到西安了吗？
1: 到了到了，刚进酒店。
2: 我还以为你正在飞着呢。
3: 今天早班飞河池，已经回来了。
2: 都已经回来了，那得起多早啊？
0: 还好。怎么样，路上顺利吗？你们
1: 顺利。哎，陆航现在服务越来越好了啊，
2: 飞得也好，还是你们江部长亲自带队呢？
3: 对，公司很重视这次航班。
2: 我今天看见一个女飞，很少见啊。
0: 她是我的学员。
1: 是吗？哎，看上去挺上进的。一个女孩子在这个行业做出成绩不容易，你好好带人家啊。
0: 我会的。

0: 明星耶。
1: 什么明星啊？
0: 段超啊。就前阵子演那个天楚。
1: 哎呦，苏有亮，你怎么跟草根分担？
2: 我没看过。
0: 心里面别都装着南亭哥哥。
1: 说什么呢？
0: 你给人家当红 idol 留点空间嘛。
3: 宇恒，哎，二 A 是我们的终身白金卡旅客，这是他要的红酒，你帮忙送一下。
1: 好的，乘务长。

0: 不好意思啊，魏先生，吵醒您了。没事，刚套完一个项目，有点累了。您看这款葡萄酒可以吗？我们还有其他几款葡萄酒可以选择。不必了，我还是比较喜欢特定的那几家酒庄的红酒。谢谢你。
1: 余恒，你平常喝葡萄酒吗？我想有机会的话，邀请你一起。啊，您太客气了，魏先生。
0: 我可一点没客气。还有，我手机里好像少了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0: 你的电话。
1: 不好意思。
0: 老公管得严。 千万别用常规的话术回答我，太缺乏创意了。飞机上有很多的乘客，你总在我这儿待着，不合适。

邓先生您好，这是今天的餐补，稍后为您点餐。不用了，谢谢。我们要东西回暗林，不要打扰他。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0: 下一位，出示一下证件装具。
1: 平板、反光背心、耳机、手电筒，这是我的登记证件。
0: 下一位，出示一下证件装具。
2: 平板电脑、反光背心、手电、耳机，这是我的登记证。
3: 嗯，没问题。
0: 南宁哥，我们也检查一个小时了，今天被抽查到的机组表现都蛮好的，要不然今天的检查工作就到这儿了。
3: 嗯，
0: 辛苦各位了，今天结束了。
4: 应该的。
2: 好的，
0: 我们也回去吧。
3: 现在去停机坪继续抽查。
0: 南宁哥，最近别人都不敢理我，害怕被抽查到受处分，都躲得远远的。
3: 等等，你制服怎么回事？
5: 哟，没注意啊，谢谢提醒。
3: 你的问题我已经记录在案。
5: 记录？
3: 不，
5: 顾局长，这个应该算是提醒或者建议吧。
3: 现在的确是建议，之后怎么处理会由相关领导决定。
5: 什么意思啊你啊？

0: 打我小报告！哎，你回来，装什么官腔啊？
1: 理解理解，
0: 还把自己当领导了？这南天哥，你别理那个人。我现在的确不是副部长了，可是你……但只要和飞行安全有关，就算是小报告，我一样回答。
2: 南天哥，我支持你。我刚才说怕人躲着我，我那是开玩笑呢，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我真的是开玩笑的啊。王警官，您的果汁，请慢用。
3: 谢谢。
2: 请问还需要喝点什么吗？不用了。先生您好，请问需要喝点什么？先生。 您不喜欢吃牛肉吗？好的，请稍等。先生，先生，啊，要不给您换一份鱼肉吧？
3: 怎么？有酒吗？
2: 啤酒可以吗，先生？
1: 可以。
2: 先生您好，需要喝点什么？啊。
1: 先生，您好，这是要的给您。再过来一罐行吗？先生您好，请问需要喝点什么？两罐。先生，高空环境气压低，人容易缺氧，酒精的作用呢也会比地面高很多，喝多的话可能会不太舒服的。舒服？会死吗？
2: 抱歉，先生，我们客舱内的存酒是有限的，还需要服务其他的乘客。要不这样，我们再给您倒一杯，如果您有需要，再叫我们好吗？
1: 行，
2: 谢谢理解。请慢用，先生。 没事，您需要喝点什么吗？
3: 谢谢，不需要。哦，夏至，重点关注一下这位旅客。

0: 小程啊，你这一路上话不多呀，嗯？哎，我听人说 你其实还是挺外向的呀。
1: 江部长，
0: 嗯，
1: 我想了解一下，之前您为什么让我去地勤？
0: 这是咱们部门新实施的，学习交流计划，只有优秀的飞行员才能获得这个机会。看你现在都上内刊了，这就是你学习的成果呀。
1: 那就谢谢领导栽培了。
0: 关键是你自己有收获就行。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
1: 已经开始下降，请您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阳板，
2: 先生，保持
1: 安全带扣好系紧，洗手间暂停使用，请关闭手提电脑等大型电子设备的电源，并确认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仍处于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谢谢。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0: 先生，我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麻烦您调直一下座椅靠背。谢谢您的配合。
1: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先生，
0: 拜托你不要再吵了，
1: 我们超哥醒了会记的。
0: 可是我们有规定，
1: 是不是想被投诉啊？
0: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

0: 着陆检查单完成，继续进近。
1: 陆洲8250，18左跑道可以落地。
0: 18左跑道可以落地，陆洲8250。

咱们公司机组抽查合格率这么高，蓝天哥，这下可以放心了吧？要保持不定期抽查，不能有丝毫松懈。 是咱们的七八七，应该是肖姐他们回来了。

0: 这个小姐总算又风光起来。
1: 油井36度，国道外等站，怎么失灵了？

0: 南 ，UG 36栋4刹车失灵，正在驶向索道。苏州8-25，前方飞机刹车故障，误入索道。
1: 冲突！
2: 我是中线刹车。

0: 师傅，掉头去跑道。没有权限不能靠近跑道，去指挥中心换车。
1: 谁让你转向的？
2: 文物组各就各位，塔台塔台，路州八两五两，地上冲突，查理三脱离跑道。
3: 紧急情况，UG-365路跑道，路州八两五两紧急避让，停在查理三快速脱离道。
4: 路州两两九停止滑行，原地等待。
5: 天城管110立刻返回加入标准付费程序。UG-368原地等待推迟起飞，跑道有冲突。
6: 各单位请注意，右翼三六栋四误入跑道，
7: 查理三快速脱离道，立刻启动紧急组织预案，
8: 请消防车立即就位。
9: 救护，
10: 路州八两五两，路州八两五两，
11: 路州八两五两。
12: 先生，不要这样！先生，不要解开安全带！
13: 安全带！
12: 请大家保持镇静，keep calm, miss all right。
13: 不要做好，不要解开安全带。
12: 他们要着急，不要惊慌。
14: 紧张，
12: 离开自己的座位
14: ，keep calm, miss all right。

0: 够了，我要走，先生，你等我一下，开门，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是吧，先生？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您回到您的座位上，配合机组的安排。
1: 那，对不起啊，
2: 先生，请你系好安全带。
3: 塔台，塔台，洛州八两五两，飞机受损情况不详，原地观车。
4: 洛州八两五两，塔台收到。
3: 当前位置快速下客，向 ATC 通报需要客梯车。
0: 陆州八两五两需要使用客梯车，在当前位置快速离机。
5: 陆州八两五两已通知机场运行指挥中心相关救援单位马上就位。

0: 可以去现场了，我们走吧。
1: 谢谢。
2: 客舱做好准备，我们马上使用客梯车进行快速下客。
3: 收到，机长。
4: 医疗救援队的人都到了吗？
5: 到了，在那边。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将进行快速离机，
1: 请听从机组人员安排。为了抓紧时间，请各位注意，不要携带任何随身行李。您的行李将在离机之后由地面工作人员交还给您，请听从地服人员安排等候。谢谢配合。
2: 快，赶紧上车！都别在这聚着！快，赶紧上车！
3: 你刚才为什么不听我命令？
4: 后货舱环境警告，
3: 可能是刚才转向的时候，货舱的货物发生了几架碰撞。消除警告，执行后货舱火警检查单。
4: Fire cargo after checklist， 是否释放灭火器？
3: 立即释放。塔台塔台，陆洲八两五两，出现货舱火警警报，目前旅客基本完成离机，请立即通知消防部门。
5: 陆洲八两五两，塔台收到火警警报，立即通知消防部门。
3: 旅客们请注意，
6: 我是机长，现在请在乘务员的指引下快速下机，快速下机，您的配合至关重要。
2: 拍了，别拍了，别拍了，
7: 不要拍了，赶紧上车，
2: 快点上车，快点
7: 上车，别拍了。
0: 乘务长，头等舱清扫完毕。
8: 好，
0: 乘务长，前舱清扫完毕。
8: 好。您好，前舱。
6: 后货舱发生火警警告，请确认所有旅客离机之后，
3: 整个乘务组所有人也立即离机。
0: 明白。
9: 你好，前舱。
10: 乘务长，我是苏苗，后舱清仓完毕。
0: 后货舱出现烟雾警报，我和李宇恒留下来做最后清仓，你们立刻下机。下机。
8: 是。大家尽快离机。先生，你要干嘛？
11: 我手机没拿，我手机
12: 在这儿，
11: 我手机没有特别重要的东西，明天开会需要的。
12: 你
11: 让我拿一下。
0: 你受伤了？
8: 我没事儿，
0: 立刻下机。
8: 乘务长，我还能坚持。
0: 执行命令。
8: 喂，后舱，
0: 苏苗吗？
9: 乘务长，我是夏至。
0: 李宇恒因伤提前下机，
9: 转告苏苗，让他做最后的检查。
8: 苏乘务长不在，乘务长交给我吧。
9: 我可以的。
0: 不行，你是新人，
8: 火力气大，跑得又快，
9: 我们得抓紧时间。
0: 好，你从后往前来。
8: 收到。
13: 已经空了，乘务长，
0: 你再最后去确认一遍，然后从后舱直接离开。
13: 好
8: 啊，有人吗？回答我一下。有人吗？回答我。有人吗？

0: 那警察过了吗？啊！先生，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 人说，
1: 宇航，你头受伤了，
0: 没事儿，
1: 你快去救护车包扎一下。
0: 没事，这还
1: 有，你快去，
0: 你快去，这里有我们，快点，
1: 快去，快点，
2: 别紧张啊，放松，深呼吸，马上到医院了啊。先生，您怎么样？您好吗？
1: 146131，怎么少了一个人？
0: 反复清点几遍了，大巴车不能再等了，车上有个心脏病患者，他一直在喘。
1: 你们摆渡车先走，你们也先上车。上车。
0: 好。
3: 摆渡车可以走了。
4: 不对，

0: 总指挥，我们统计乘客少了一个。怎么会少一个人？我们数了很多遍。那摆渡车怎么走了？
1: 不能再继续滞留了。现在有旅客因为受到惊吓出现了一定的症状。
2: 救护车先走，
1: 我去向地面指挥官报告。
3: 好。
1: 总指挥。 我们统计乘客少了一位，
3: 你确定吗？
1: 清点了很多遍，这名乘客很有可能就在飞机上。

0: 快下机了啊！有人吗？还有人吗？
1: 撤离，快起来，走了！还有人，
2: 先生，先生，哎，你，
1: 先生，我是机长，这架飞机啊，有可能会有危险。
2: 现在飞机马上就要着火了，您快走吧，起来了，走了。
1: 着火了，
2: 先生，
1: 着火了，
2: 先生，
1: 还没着火啊。
3: 但是有可能会着火，请你马上离开。
4: 别慌啊，滚！
3: 干什么？
4: 冷静点，冷静点！
3: 不要在这儿，不要拿自己性命开玩笑。有什么话我们下去好好说。
4: 大哥，骗你！
3: 我辛辛苦苦创立的公司倒闭，我他妈还有商量活着玩？七十口子人等着我吃饭，我靠谁呀我？每天早上睁了眼。
1: 我他妈，我恨不得我都想从我十一楼我跳下来玩！赶紧逃！
2: 来呀！
1: 你把他放下，放下！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
2: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碎你头！
5: 好了好了，不过来，你冷静一点。
1: 啊，对，冷静冷静冷静！啊，我向你道歉，好吧？
2: 走吧。
1: 你快去叫人，把特警叫来。啊。
2: 我不能去，还是你去吧。你在这儿容易激怒他，我留下来看着他。快去叫人啊！
1: 你小心点儿。
2: 我知道，我知道。先生，你先把瓶子放下来好吗？那个，
1: 我不过了，我不过来。
6: 机长下来了。
7: 我是机长，飞机上还有人呢，有个乘客喝多了，企图轻生，情绪很激动。我的副驾驶正在安抚他。
8: 陈潇还在飞机上？
7: 是。
8: 目前没有确认货舱的情况，任何人不能贸然上飞机，必须先确认后货舱的火情。
9: 尚哥，什么情况？

先生，喝了这么多酒，一定很口渴吧？来，喝点水。

其实没有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我跟你说吧，我飞了这么多年，但是居然被人家说我没有资格做飞行员，我还被调到地勤去过。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我也犹豫过，但我还是没有放弃。你看，我现在不是继续在飞着呢吗？都会过去的。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家人怎么办？还有这么多等着你的员工，他们和他们家人怎么办？人长这么大，谁没失败过呀？

这些坎儿都会过去的。要不先喝口水？

0: 先下飞机好不好？不然就来不及了。走，我扶你。先生，怎么样？快点时间啊！我妈把钱出齐了，我一定还给你们。
1: 时间不行了，
2: 先生，
3: 要把我逼死是吗？
2: 先生，冷静点。

0: 这就是那个喝多的，
1: 把那人控制住。
2: 放开我！放开我！
0: 走，还有位飞行员呢？
2: 别动！

0: 那是娇姐，
1: 小小怎么了？
2: 快，慢点，来，兄弟。

0: 今天那么危险，你为什么会冲上来啊？
1: 因为你是我的学员。
2: 你不会动了凡心吧？
1: 瞎说什么呀？
0: 飞机后舱的洗手间门锁好像坏了，因为在撤离的时候有位旅客不知道怎么了，他就进入了洗手间。机务那边说后舱洗手间门锁没问题。哎，你知不知道最后负责后舱的人是谁啊？不会是你吧？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江岸寒心，胸怀大志，不远千里来到我包中，指望为国吃力报效。萧何丞相连跑三腾，怎奈汉王不肯重用，有何面目留在包中？留下诗句，弃官逃走，回归故里，骗得了。

0: 响也。不是，启禀相爷，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韩将军弃官逃走。韩将军人生大半，往哪逃而去呀？韩将军身被斩马，胯下宝剑，剑马，连人带马直奔东门。
1: 好，带我赶至东门问过命府。
0: 打电话叫辆出租汽车好吗？
1: 嘿嘿，来不及了。

心追破刀，这万里江啊三

0: 大事不好了，虎视金黄，
1: 韩将军，起挂。

0: 将军，你要消息了啊！
1: 我知道了。

0: 小哥请了，
1: 请了，请了。
0: 可见一位将军有失道而去呀！
1: 啊，见了，见了。见义将军身背战马，这那个胯下宝剑。
2: 跟您说实话吧，这词儿我跟范振玉一块儿学的。
1: 他连人带马走了50多里地了。

要归根。

我们感谢观众们呢对演员的关怀，不要担心，经过医生诊断呢，不用打针吃药，给了个偏方，说有40包子半只烧鸭子就好了。这是导演安排的。下面的萧何是由谁扮演呢？观众们很熟悉，是侯宝林同志。

0: 汉，汉将军，你军人他是哪？你为何不辞而别了？
1: 不可。
2: 韩信自到保中以来，蒙相公恩待，三次告本，此乃汉王不肯重用，有何面目留在保中？故而弃官逃走，回归故里，无怒为本，相国之恩，荣图厚报。

有官禄之才，与利之志，我连报出奔，待望孙女出身卑贱，不肯。

重用，怒恼将军投奔他乡。我一闻此言，追赶前来，望其将军随我回去，千不念万不念，念你我一见于公。

小小伙不记情，莫奈何上前来与人

0: 相托，此番回去，汉王若不肯重用，如何是好？
1: 我已全家性命力薄，再若不用，我与将军一同走。
0: 好，我有一物，请丞相献与汉的王。
1: 他有张亮先生的脚书啊，
2: 相托办得到。
3: 相托，汉将军可否回去？
1: 随我一同回去。
3: 这就好了，朕心中话就需要这样的人才，汉将军随我们一同回去，真是一件喜事，喜事一件多。
2: 相公，你我一同战吧。
4: 朕
5: 乃是是。
1: 小伙月下追韩信，
0: 侯老可算是能人，
1: 相声演员唱京戏，
3: 累坏了侯友们，又打上个侯宝林。

0: 琴戏书画多才艺，样样非凡。深俊嗓甜底蕴深，第一昆旦。
1: 你已成功添加朱连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2: 我是朱连芬，一个金城梨园斜杠青年。
0: 太好了，朱先生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圈。
2: 今天又帮老师写作业了，幸亏没出纰漏，嗨的是我。
1: 你我不远万里来到京城，只为求墨宝一幅。
3: 是啊，得一墨宝，我此生无憾。我想请大师写几个大字，什么时候轮到我呀？
1: 啊，求字的人好多呀。

0: 别着急，马上好。
1: 近来老师身体抱恙，偏又来这么多人求字，不知好。
0: 大师墨宝来也。
1: 承蒙各位对大师的支持和厚爱，
2: 真是娇弱金龙，苍劲有力，得此一符，不虚此行啊！
3: 多谢大师。

0: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1: 可以帮我画几头猪吗？
2: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
1: 友情提示，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3: 我想要三吨粮食，可以画吗？
1: 自觉，画也绝。
2: 哇，改天来给我化妆啊。
0: 猪先生可真是丹青妙手。
4: 跨界钉决胜大开幕，著名戏曲家朱连根到此一嗨。
0: 朱先生还挺潮。哇，朱大师也太酷了吧，就能把古曲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5: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6: 太好
5: 好。
0: 真是如听仙乐耳暂明，看看还有什么。
7: 最拿手还得是唱戏，今晚有演出，摇人啦。
0: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赶快去看看。
5: 朱连芬大师终于演戏啦，今日大戏《玉簪记》。
1: 一年365天，3年是1095天，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8: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我还是单身汉，哈哈，现在来和家人一起看了。
0: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抢手，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0: 朱老板，我是一直给您朋友圈点赞的小十一，关注您这么久，可算见到本人了。
1: 哈哈，小朋友，谢谢你的支持。
0: 朱老板，您多才多艺，唱腔还这么绝，真是令人佩服。
1: 艺术是相通的，我要的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唱念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0: 大师果然是大师，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1: 你我有缘，这把折扇赠予你，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永远热爱艺术。
0: 好的，向您学习。珠帘分同光十三绝之一，梨园第一昆旦，学艺刻苦，聪明绝顶，悟性甚高。在昆曲示威之时，其难得一见之好戏，如梳妆至己、游园惊梦、活捉三郎等，令人大饱耳眼之福，为之倾倒。闲暇之余，轻挑管弦丝竹，由外书法丹青，实为古气内涵，超凡脱俗。

灯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会说话，勤奋鬼马的千面人生。
1: 谢邀，我是马鞭。
0: 大家都知道真马不能上台。于是戏曲前辈一人脑袋一转，用马鞭来代表真马。
1: 对。
0: 据说您身怀绝技，以鞭分饰多绝。
1: 是。
0: 要不你自己采访自己吧。
2: 好的，
3: 在舞台上我就是千军万马，冲呀！咦，
1: 你是不是想采访我颜色的问题？
3: 我常和马主任的衣服颜色一致，还有一些名马出现时需要我变成他的颜色。
0: 真是辛苦您了。
3: 这倒也没什么，就是穆桂英家那匹粉色的桃花马一来，我就变成粉色的了。
1: 关羽骑赤兔马，我便是红色。西楚霸王项羽之马名为乌锥，我便是黑色。
0: 皮肤多就是好啊，精致，我拿上像不像大将军呢？
1: 不像。
0: 请问要怎样才算呢？
1: 拿上我后，这表演是有套路的。这套程式名为套马，扬鞭策马，走你。可谓是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
0: 哇哦，马鞭不愧是戏曲舞台的绝妙创造，这就是戏曲前辈艺术家的脑洞之作。马鞭代表了戏曲艺术惊人的创造力，咱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前吃喝穿戴不用把心操，解放后婚姻自主不许把媒保，说我是二溜子要把我来改造，我

0: 谁呀？
1: 我呀，出来瞅瞅吧。
0: 谁来了？这谁来了？这是？
2: 哎呦，是罗大婶来了。
1: 哟，是她陈大姐呀。
2: 哎呦，大婶啊，这是哪阵香风把您老人家给刮这儿来了？
1: 看她陈大姐多会说话。
2: 哎呦，大婶啊，快进屋了，进屋说，
1: 进屋，进屋，
2: 进屋。
1: 哎呦
2: ，大婶啊，可别嫌我这屋里头脏啊。
1: 哎呦，都是自己人，你干嘛这么客气呀？
2: 来，我给您装点烟。
1: 哎。他陈大姐呀，
2: 哎，
1: 你可是真难求啊！我托人给你捎了好几回信儿，你是一回也不来呀。
2: 大婶儿啊，现在家里活实在是太忙了，实在抽不出这个闲工夫了呀。
1: 可这件事儿啊，还是非你不可。

0: 啊，要说家里头这些个活啊，是真够您老人家受的。
1: 谁说不是呢？
0: 那您打算怎么着呀？
1: 我合计着，给你那兄弟娶上个媳妇儿。
0: 想给我长方兄弟说个媳妇儿 啊？
1: 是哦，是哦。
0: 哎呦，他才多大啊？
1: 哎呦，可不小了，都11了。
0: 哎呦，哈哈哈哈，我的老太太才11，您可着的什么急呀、
1: 啊？哎呦，他陈大姐，这件事儿啊，我只能托付你喽。大婶儿啊，现在都实行婚姻自主了，
0: 谁还敢没事儿保媒拉纤的呀？

0: 陈大姐呀，这件事儿你要是给我办妥了，婶子可白不了你，我给你投注。
1: 哎呀，大婶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呀，要是让妇女会知道了，那就糟了。
0: 哎呀，你不说我不说，把嘴缝严实了，那谁能知道啊？就是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啊？
1: 哎呀，这个合适的人家嘛，倒是有一家。
0: 哎哎，谁家啊？
1: 杨发的闺女杨香草，今年19了。你说是织布纺线、挑水做饭、将将洗洗、缝缝连连、除重耕产、推米磨面，那是样样能干。这还不算呢，那小模样长得呀，可就没挑喽。
0: 就有一样，这彩礼钱可少不了吧？
1: 哎呦，老太太，就没有比您干不明白的人喽。
2: 您怨我这得多少？
1: 那不得个30担、20担？
0: 这么多？哟，
1: 老太太，您就是愿意出那30担、20担的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呢？要依着我说呀，您过两年再说吧。
0: 陈大姐，
1: 反正我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哦。
0: 哎，陈大姐，哎呀，他陈大姐呀，
1: 哎。
0: 这真要是能娶进门来，家里的活那地里的活那就不用我操心了，那长房也有人照顾了。胖胖
1: 就是啊，大婶儿，这再过个4-5年，您老还能抱个大孙子呢。
0: 成，我把那挂胶皮车卖了。他陈大姐，
1: 哎，
0: 那这件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
1: 哎呦，大婶啊，我肯定尽力给您办，您2-3天呀听我回信吧。
0: 成，那我就回去了。
1: 哎呦，大婶，您今天就走啊？
0: 哎呦，家里没人，
1: 啊，
0: 我不回去哪儿成啊。
1: 哎，哎，大婶啊，您说的那头猪有多少斤了啊？
0: 摆不实劲儿啊，放心吧，摆不了你。
1: 哎，大婶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让我好提前起个劲啥的。
0: 摆不了你呀。
3: 哎，
4: 什么事儿啊？又惹得你唉声叹气的。
3: 这真是女大不可留啊。我看呐，咱们家的门风早晚得败在香草他一个人身上。
4: 什么？我闺女干活盯个小伙子使唤，给你干什么丢人的事儿？又给你败坏什么门风了？
3: 你不出去你是不知道，我这一出去别人都戳我脊梁骨，说什么呀，那咱们家香草跟那个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搞什么自由恋爱呢？这要传出去这得多丢人呢。这个
4: 真有那么回事儿？
3: 那外头谁不知道啊？
4: 怪不得香草老当着我说田喜儿这么好那么好呢。
3: 看看看看看看看，这就是给你花耳听呢。
4: 反正香草也没婆家，还不如一寸褶白丑，把香草吧进田喜儿得了。
3: 什么？给他？又没有父母主婚，又没有3媒6证，给他也不光彩呀。人家还不得说咱们先有后嫁呀，咱们是什么门风啊？啊，让我跟着丢人我可不干。
4: 那你嚷嚷老半天倒是怎么办呀？
3: 那依着我说呀，得赶紧托媒人给他找家啊门当户对的婆家，这么一聘，哎，也就没人说三道四的了。带着说的，咱们不是还能落点彩礼啊？
4: 好是好啊，哪有那么相当合适的呀？
3: 一家有女百家穷，我就不信咱们家香草会没人要。
5: 妈，
4: 哎，
5: 妈，陈二嫂子来了。
4: 陈二嫂子来了，
3: 哎，正好。
0: 等等，奶奶说。
1: 哎，你妈在家呢吗？
5: 在家呢。啊，
1: 哎，陈二嫂子。
5: 您先走
1: ，大婶的客气劲儿的哟。哎呦，大叔也在家的。
3: 哎，
4: 看着陈二嫂子，啊，总是这么爱干净，这两天呢又俊了。
1: 哟，瞧我大婶啊，净说俏皮话哦。
3: 那个他嫂子
1: 啊，
3: 外头玩去，老在屋里干什么呀？

0: 孩子，我跟你说吧。他嫂子，
1: 哎，
0: 咱们是啊，老街旧邻的了，有什么说什么。
1: 那是，
0: 啊、你说、嗯，我们家香草这阵子在外头名声怎么样
1: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哎呦，大叔啊，说呀也是背地儿的说，当面说那不是拉老婆舌头吗？
0: 咱们不是有交情吗？
1: 那是，没交情我也不来呀。大叔啊，你们香草现在在外面闹的呀，可不像话喽。什么？
0: 看看。我没说错吧？
1: 你们听着吧，叫大叔和大婶儿别着急，别上火，听我慢慢跟你们说。这件事儿从发生到现在，算来总有一年多，我总想对着你们说，嗨，好像我好拉懒老婆舌。这件事儿现在的村里人是都看破，这纸里哪能包住了火？大叔啊，您老的声誉哟，可大有关系呀！想嚷出去可了不得。
2: 嘿呦呦，你真啰嗦，稀里糊涂说了一大车，你真是要急死了我！
0: 到底什么事儿？甭拐弯，你照直了说。
1: 您老先抽袋烟，您老也别上火，咱们有交情，我不能不把那实话来说。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人不大。办事可真缺德，见了香草鬼鬼祟祟，嬉皮笑脸，一个劲儿的磨。
2: 香草真喜欢他。
1: 哎呦，我的傻大婶儿，烈女怕缠狼，香草的心眼活，禁不住那甜喜儿磨。在昨天日头落，他们两个在村口手拉着手，脸贴着脸，搂搂抱抱，直把那提起话来说。我正打那儿经过，瞧见了甜喜儿拉着香草跪在了地下，直把头磕，气得我懒哆嗦。村里的人仨一堆儿，俩一伙儿，这个讲来那个说，有的说要开批评会，让他们两个坦白的说，这要闹出去呀，那可了不得。
0: 这不要老命吗？
2: 这可不是，
1: 有道是女儿大不可留，这一点也不错。依着我说，趁早给她找个婆婆，免得旁人把闲话说闲话说。
2: 这有多丢人呢？赶明儿要开个批评会，那可怎么办呀？
0: 他嫂子，咱们是老街旧邻的了，
1: 啊、
0: 又有交情。
1: 是。
0: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看我哈哈笑啊。
1: 不能。
0: 哎，那个什么，哎，我求一点事儿，
1: 哎，
0: 能不能给我们香草找个婆家呀？
1: 哎呦喂，大叔啊，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我现在是受过政府批评的人了，您让我保媒去，这要让妇女会知道了，还得让我坦白去。哎呦，让我保媒，说这话，哎呦，哎呦妈，干不了了，别走，别走，
0: 他嫂子，
1: 你家
0: 嫂子。你把话听透喽，这个事儿你要是给我办妥喽，我可白不了你。
1: 哎呦，大叔啊，什么白不白的，您把话说远了，我就是怕让妇女会知道了那就糟了。
0: 不怕，咱把事儿办严密一点儿，没人知道。哎，有那合适的吗？
1: 这合适的人家嘛倒是有一家。
2: 谁家呀？
1: 你们听着吧。

0: 叔，您认识啊？
1: 认识
0: 啊？
1: 哎，倒是不认识啊，不过我以前听说过，他们家以前在城里头有买卖，哎，拴过车，拉过脚。
0: 哟，大叔啊，人家家现在那也是有骡子有马的人家喽。
1: 这个罗寡妇的儿子能有十七八？
0: 大叔啊，这女婿小点，小点怕什么的？您忘了，老李家的闺女二十了，嫁了个十岁的女婿，那后来不也生儿养女的？小两口挺对劲儿。嗯，
2: 就怕香草不愿意呀。
0: 她，愿意嫁给田喜儿，依着她还行啊。大婶啊，人家老罗家有三间正房，三间厢房，胶皮轱辘大马车，她婆婆还能活几年呀？这往后不都是香草的吗？你们老两口啊，还能跟着沾沾光呢。
2: 这沾不沾光的倒是没什么，就怕
1: 不怕。那姑爷小点怕什么呀？不过他嫂子，
0: 哎，
1: 我可是得要点彩礼呀。
0: 哎呦，这是好话，多要点彩礼不什么都有了。
1: 这个我要
0: 啊，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双猪双酒双铺双盖，另外再要二十担粮食。
0: 太多了吧？
1: 我不多
0: 啊，
1: 那我们家香草干起活来能盯个大小伙子使唤。
0: 是
1: 他这一走，我们家就少个劳力。二十担粮食那不多。
0: 哎呦，
2: 再跟孩子商量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父母做主那还有差？
0: 就是，这当爹妈的还做不了孩子的主了。大叔啊，来。
1: 哎
0: 啊，大叔啊，
1: 啊，
0: 人家老罗家可说了，多给彩礼倒是没关系，有一条，等人使，眼下就得娶。
1: 嗨，我比他还着急呢。
0: 哎呦，
1: 只要你把彩礼拿过来，明儿个娶。那都成，
0: 那您老先写个生辰八字吧。
1: 行，哎，找张纸，拿个笔来啊。
2: 再跟孩子商量商量吧。
1: 这你就甭管了啊。
0: 大叔啊，女婿小，先别跟香草说啊。
1: 小，再过几年不就大了？
0: 哎，
1: 真是。好，
0: 行了，大叔，您放心，我肯定尽力给您办。大婶啊，我先走了啊，两三天等我回信儿啊，
2: 慢点走啊，
0: 大婶，我先走了。

0: 这孩子见我还害什么臊啊。江曹啊，田喜把你俩的事儿可都告诉我了，来找田喜了吧，
1: 快去啊。
0: 哦，喜儿啊，香草来了。
2: 哎，
0: 这孩子，去呀。
2: 香草你来了，快进来呀。香草你快坐下。香草你尝尝我们家的粘豆包，可好吃了。怎么了？你怎么哭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带着您，咱们。
1: 姐姐，姐
2: 相菊，
0: 相菊，
1: 这回可坏了。
0: 怎么了？
1: 爹娘和解的事儿全让我给听见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老罗家明天就来娶我姐，爹正到处找你呢。
2: 爹正找我呢。
1: 啊，
0: 相菊，你先回去，想办法拖住你爹。
1: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哎。要不咱们找村长去
2: 见村长。
0: 对，现在政府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个事儿找政府给咱们做主准错不了。
2: 好，我听你的。
0: 走。村长，村长。
3: 哇，吓我一跳，有事儿 啊
0: 香草有个问题想让您帮助解决。
3: 哦，说吧。
0: 香草，你快说去。
2: 你说吧。
3: 哎，你们俩谁说都行。
0: 啊，是香草的婚姻问题。
3: 香草啊，这区长刚来了通知，说各村啊都在搞这个生产大竞赛。哎，好几个村啊要跟咱们村挑战呢。这不，大伙都等着我开会讨论这件事儿呢。你这个婚姻的事儿啊，回头再说吧，回头再说。
4: 哎哎，村长，您别走啊，村长。哎、
0: 香草还没和您说呢，香草，快说。
3: 说吧，说。
1: 村长。我爹妈给我找婆家，我不愿意。
3: 哎呀，关于找婆家这个事儿啊，你爹他跟我唠过，他还是老脑筋，就觉着明媒正娶好看。
0: 村长，您说他爹这么做对吗？
3: 哎，你说他不对，他还觉得有理呢。
0: 他们这是买卖婚姻，咱们应该反对。
1: 对。
3: 哎呀，行了，人家大伙儿都忙着搞生产，你们俩一天到晚扯这事儿，地要是撂荒了啊，你们这两个积极分子啊，也快成二溜子了。
0: 那您也不能说婚姻问题就不是正事儿啊。
3: 哎，沉住了气啊，沉住气，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
1: 村长，
0: 哎，村长，村长，村长。
1: 哎，没想到村长也那么封建。
0: 哎，要不咱们到区上找妇女主任商量商量去。
1: 走，
0: 走。
3: 香草，给我滚回去！给我滚回去！

0: 谭杏儿，你可要知道，他是有婆家的人，你不嫌害臊，我还嫌丢人呢。年轻轻的，办点好事，别太缺德了。
1: 你来的正好，告诉你姐姐，今天晚上三更天，让她在家等着我，我去接她。
2: 哎，
1: 快去！哎，湘菊，家小心，别让你爹知道了。
2: 放心吧，天水哥。

女主任说，大到封建，婚姻自由。我妈又说，三媒六证，顺着微笑。我全明白了，这分明就是老一套的旧礼法，这就是封建。

0: 犊子啊，你跑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我明儿非得告你去不可。
1: 别嚷嚷了，香草都哭到背过气去了。
0: 妈，背过气去了，活该，他不是没死呢吗？没死就得给我上轿。
1: 来了来了，大婶，我困了，我要睡觉，
2: 睡去呗。
1: 那你都给我脱衣裳呀，
2: 你自己不会脱吗？
1: 那我要会脱衣裳，娶你干嘛呀？你都给我脱衣裳呀，妈！
3: 来了来了来喽来喽！哎呦，长芳啊，你嚷什么呀？
1: 他不给我脱衣裳。
3: 什么？长芳啊，你这头一宿就让人家不愿意，真是没有教育。
1: 不是你让我这么说的吗？
3: 闭嘴。我说媳妇儿啊，这儿可不是在你们家了，她再小也是你女婿。再说了，为了娶你，我们把那胶皮车大骡子全卖了，花了20担彩礼才把你娶进门来。十指望过到门来，你能帮衬帮衬我。谁成想这第一宿啊就这样，你娘在家也没嘱咐嘱咐你。我可告诉你，你生是罗家人，死是罗家鬼。
1: 他哭了，
3: 闭嘴，去脱衣裳上床睡觉，真没有教育。
1: 你该给我脱衣裳了吧。

0: 长芳啊，妈在家嘱咐你的话你可得记住了啊。
1: 什么呀？
0: 妈不是跟你说了，那见着那岳父岳母要磕头，见着亲戚朋友们要行礼。
1: 那我也不认得呀。
0: 不认得你问他呀。哎哎，长芳哎，长芳哎，你快过来呀，你要规规矩矩的，像个好学生。
1: 也知道知道了。
0: 哎，这孩子你。我说媳妇儿啊，有道是这会当媳妇儿的那是两头瞒，不会当媳妇儿的才两头传。一会儿见了你爹妈，你欢喜着点儿，别总哭丧个脸，跟受了多少气似的。再说了，那嫁到婆家也随婆家姓，再吵再闹，那咱们也是一家人，不是？
2: 姐姐，姐姐，
3: 小姐，
2: 姐姐，
3: 小姐。
0: 这是谁呀？
3: 她是我妹妹。
0: 哎，
1: 大婶好，
0: 快来快来，
1: 姐
0: 快来，
1: 我姐夫呢？
0: 哎哎，这就是你姐夫
1: 啊？
0: 去呀！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香菊。
1: 你多大了？
2: 你多大了？
1: 我11了。
2: 你才11呀，比我还小呢。
1: 我看看。

0: 我就跟来了
1: ，应当，正好啊，会回亲家，咱们好好唠扯唠
0: 唠扯唠扯，
1: 家里唠扯去，
0: 走，
2: 我在这儿，我
0: 长芳啊，上家给你岳父岳母啊磕头去呀，
2: 我不嘛，我就在这儿玩，
0: 你一个人，
1: 算了，现在都不实行磕头了，他想玩啊。就让他在这玩吧。
0: 那他在这玩什么劲儿啊？一个人。
2: 我跟香菊玩。
3: 香菊，在这儿哄着你姐夫玩吧。
4: 哎，
3: 我看还是让媳妇看着点吧。
2: 都一样。
1: 别在这儿站着了。
2: 哎，
1: 咱们下聊去。
2: 拿着。
0: 哎，你看着点啊，你看着点。
2: 行了，大婶儿，你快回来吧。哎呀，
3: 香草，在这陪着你女婿。妈去照看你婆婆去。

0: 香草啊，我的好妹妹，如今呢，人家甜杏娘俩呀，可恨你了，说你是虚情假意，不是好人，还说呀，要是哪天见着你，非好好的骂你一顿呢。记住了啊，别撞上他们娘俩啊！我先走了啊，记住了啊。
1: 香草姐，
2: 香草姐，
1: 香草姐，
2: 香草姐，你好啊，
0: 好。
2: 你们好啊，
1: 好啊，
2: 好啊！哎，他是谁呀？
3: 我小姐夫呗。

0: 的。
1: 哎，你们那么玩去吧。
2: 走吧。

0: 天心儿哥，你好啊！
1: 我好，也没有你好啊！
0: 没我好。
1: 反正你心里明白。
0: 我明白什么？
1: 行了，我现在什么也不说了，咱们俩呀，各走各的吧。你的心，这几天我没干别的，光琢磨你的心了。
0: 我知道你一定在害我，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要找你合计合计。
1: 行了，别跟我虚情假意的了。
0: 虚情假意是我愿意嫁给罗家吗？
1: 老罗家有钱，小伙长得又俊。
0: 谁说的？
1: 我又不是小孩，还用听谁说呀？
0: 你真糊涂啊。
1: 我是糊涂啊，可惜呀，我连个人都没看

0: 有钱，小伙儿长得又俊，你不是把我看透了吗？从今往后，咱们俩谁也不认识谁，谁也别搭理谁，好了？
1: 好啊，我再也不见你了。
2: 你看见香草姐想女婿了吗？就是他，
3: 甜水哥，你好啊！

0: 他是你姐夫？
1: 啊，他就是我姐的小女婿。
0: 你多大了？
2: 我十一了。
0: 哎呀，香草，到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老罗家这门亲事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承认，走，跟我回家去。
1: 姐，你去吧，大妮走后甜心哥想你想的饭都吃不下去。
3: 快去吧。
4: 就是香草姐，别让甜心哥给你着急了。
0: 香草，别生我的气了，跟我回家吧，走。
2: 哎，你们干嘛去？
0: 香草，别生我的气了，香草。香草，到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这都要成快腿啊，他就不是好人。
3: 人家有好多委屈想对你说，想不到你。
0: 香草，怨我，怨我，都怨我。那你爹为啥给你找了那么个小女婿呀？

香肠，任他爹。

0: 回呀，我可全明白了。可那老罗这个亲事可怎么办呢？
1: 我跟他大离婚，徐正就把你说
0: 大离婚。
1: 对。

0: 来了。你这让你爹妈得多为难呐！走，跟我见你爹妈去。
1: 谁跟着？
0: 干什么呀你？
2: 陈块头，我问你，老罗家的煤是不是你保的？
1: 你说呀。
0: 好啊，你们这

0: 一爬呀，啊，说煤是我保的，证人呢？谁看见了？
1: 我看见了。哎呦，这个煤就是你保的，要不咱家那口猪是哪来的？
0: 成二啊，成二，你也跟着他们一起气望我呀，你呀。
1: 走，啊，跟我回家去。
0: 这，你不能干涉我的人身自由。
1: 你就知道保煤拉纤的，连饭都不给我做。走，回家去。
0: 呀呵，我还不跟你过了呢，我还。
1: 你打算怎么着？
0: 我呀，我打算跟你离婚。
1: 离婚？离婚就离婚。走，离婚去。
0: 还怕你不是？
1: 走，
0: 快点。哎，你们看怎么办吧。
2: 香草啊，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啊。
0: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香草啊，跟妈回家吧。啊，香草，
2: 香草，
0: 回家，这就是我的家。
2: 香草，你可想明白了，你是有婆家的人。
0: 我早就想了，这就是我的婆家。好啊，当着你女婿你就敢这样啊？
3: 我就是不承认她是我的女婿。
0: 那谁是啊？
3: 她就是。
0: 香草啊，香草，你们看怎么办吧。
2: 他这是诚心不要脸呢。小奴才，你没有出息，你跟甜心勾扯洋气，你婆家花红彩礼罢了。

0: 十九，他十一，事事他全不懂你。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不嫁死罗你。相好说你有道理。
1: 黑秀梅嫂，你没有脸皮，谁家富贵你不要彩礼，身上哪有这样便宜？我恶狠狠的打下去。
2: 你要打他，我不依。
1: 好啊，田喜儿，你这是跟我耍无赖，不讲理呀！走，咱们打官司去。
2: 打官司，打官司，我也不怕你。
1: 走，走，
2: 走，
1: 走，走。
3: 哎，有事啊？
4: 村长、区长来了。
3: 哎，欢迎，哎，大家伙欢迎啊！哎，区长，您来了太好了，正好这有一尊麻烦事，哎，您给处理处理。
5: 对，区长，您来这好好的。
3: 好好好，什么问题呀、啊？大家坐下谈吧。
5: 行行行，
6: 来，是为了香草和田喜的问题，您赶紧给处理一下吧。
7: 是啊，您赶紧解决吧。
2: 香草，快和区长说说。
8: 区长，我一定跟罗家打离婚。
9: 对，我要跟陈二打离婚。
3: 你？你就是程快腿吧，
9: 区长？
3: 你的情况区上完全了解，香草的这个煤就是你保的吧？政府不是早就批评过你吗？怎么还搞这个事情啊？
9: 就这一回了，下回不搞了。
3: 陈二，
7: 区长，
3: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7: 只要他不带保媒拉纤的，我也不愿意跟他离婚呢。
9: 那人家以后改了还不行吗？哎，
3: 你们两口子要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先回去吧。
9: 谢谢区长，
8: 谢谢区长。
7: 走啊，
9: 回家给你做饭去。
7: 哟，走啊，快走，回
10: 家有饭吃了啊。
3: 香草啊，你的情况我们完全了解，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是可以提出离婚的。
1: 哎哎哎哎哎，区长啊，我们可是好人家的闺女，哪能说离婚就离婚呢？这有多寒碜呢？
10: 杨大叔，您是舍不得退人家二十担彩礼吧？
3: 老大爷，老大爷，您说的那是封建婚姻，您看看他们两个合适吗？
9: 哎，区长，那我们那可是明媒正娶啊，他说离婚就离婚那可不成。
2: 区长，他们这是买卖婚姻，您应该跟

0: 得解决一下。
1: 对，
2: 好好好，大家呀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好解决。你们两家定亲的时候到区政府登过记吗？婚姻法里说得很清楚，买卖婚姻一律废除，现在呀实行男女婚姻自主了。
1: 好，
3: 区长啊，那合着以后这儿女们的婚事，那我们这做老家的说了就不算了？
2: 这儿女的婚姻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做主，当爹妈的可以提提意见，但不能够强迫。婚姻法规定，结婚需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允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1: 区长，

0: 怎么算你？我们认可退彩礼，生个香草正北京。
1: 退彩礼，对，你退彩礼。
2: 这个事情啊，还得按照政府法令来处理。还有，您收的彩礼，它不是合法的。
1: 区长啊，我们可是花了20担的彩礼呀、啊，你们看怎么办吧？程峰，走，跟妈回家，走。哎呀，
3: 区长，田雪跟香草跟我说过他们婚姻的事儿，当时忙着搞生产，哎，就没重视，才惹这么大乱子。
2: 是啊，田雪和香草是为了争取婚姻自主，咱们政府就应该支持他们，你不应该敷衍了事，这就是不负责任。今后要通过这个事情好好检讨啊。
3: 是，以后加强学习，改正错误。哎，大伙儿监督我啊，哎，监督我。
4: 好，
5: 区长，
4: 区长，
5: 我们还有一个要求。
2: 你们俩的要求啊，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结婚的事儿啊？
4: 我们都同意。
5: 香草，
6: 田大娘、杨大婶儿，你们愿意吗？哎呦，
1: 我早就愿意了。他大婶儿啊，你愿意呀、啊？
7: 愿意，
1: 愿意呀、啊。
7: 哎，你呢？
1: 你倒是愿不愿意呀、啊？
8: 行，愿意。
5: 香草，
2: 好，好，好，我代表政府批准你们结婚。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青春遇见古戏楼，节目走进百年古戏楼正宇祠，汇聚一众青年戏曲演员，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戏曲青年的专业素养与青春风采，以经典唱段为桥，让国粹古韵与青春活力相融共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7: 大家好，我是柯军。
8: 我是曾昭娟。
9: 我是善文。
10: 李振臣。
11: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2: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6: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3: 20部戏曲电影，
14: 20段光影传奇，
13: 传统换新，
14: 多元呈现，
15: 精品佳作
14: 与您共赏。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尽酬，细纹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0: 其实我觉得，要讲到这个《红楼梦》剧目，可能再要往前翻一下，就是第一次一个昆曲的大型的这个新编的青春剧目，然后它是召开了这个全国的海选，然后正好也是咱们青春戏院一起做的这个海选《红楼选秀》，连着大概有四五天吧。
1: 对，
0: 进行的那个，然后这位是当时的一匹黑马，林黛玉的黑马，对，
1: 我们同学，他说这，你演林黛玉，你累不累？问我，啊，我说还好啊，就三个小时，不算累，戏份不是特别多。我不是问这个，我说你不得装啊，你也不是那性格啊，然后就跟我说的，我都我说这个嘛，演员嘛。一人千面，演什么都得像才对。
0: 我可能很多地方都不像宝玉，但如果说一定要说跟宝玉有哪里像的话，可能就是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嗯，就比较做事比较专一吧。
1: 对，那时候对，然后佳慧也是被选中来这个宝玉，然后我是被选中来这个黛玉，之前我们俩不认识，也不认识，
0: 可不熟了，
1: 可不熟了，感觉
0: 可不熟了，
1: 八竿子打不着的，
0: 对，
1: 挺美的，
0: 我当时
1: 长头发
0: 比较关心的一点啊，
1: 长发。一个美女长得有点像巩俐，
0: 现在改头换面了。
1: 原来太瘦了，原来刚开始那个作腮啊，其实宝玉他还是要胖一点的嘛，要丰满一点，所以说就让他增肥，然后特别气人这个人，每天当着我们女生的面就是，哎呀，我怎么吃都不胖呢？我们去他家里，叮，快递来了，好几箱子，哎，这个好吃啊，哎，这尝尝这个，我一看。全是膨化食品，然后你就吃这个，你能不胖？
0: 可香了，哎
1: 妈！然后就爱吃蛋糕，
0: 然后我一个人可以把那个超市里面，就是大的大型超市里面卖的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千层，我一个人可以干掉。第一次认识他，我当时其实最关心的是，这蛋卷是不是有点高啊？对。当时会有那个，因为我要穿那个厚底嘛，厚靴，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得穿多高才能比他高，因为他比我高嘛，要高一点哈，他是小恐龙啊，
1: 对，我会慢半拍，
0: 他有外号我起的，就恐龙，大家不是都知道他的大脑离这个神经末梢有点远嘛，然后就是反应慢，
1: 我有这个情况，就是会。可能我在想这个事情，你再跟我说别的另外的话题，我就顾不过来。
0: 他有时候自己就是今天要演出，他要是在吃饭，一会儿他就开始入戏了。哎，这个这么走好看，那个那么走，哎，你说
1: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0: 有那天给你包头，《牡丹亭》就是在这一次化完妆了，他一个人照着镜子就开始在练那个不娘的。笑，然后包子，说了一下，哎天呀，这样的可人谁爱谁看着谁不爱呀？然后他也没听到人家夸他，他就自己在那个镜子面前在练那个蹙眉的那个感觉哈，

0: 就那样，然后旁边那个演春香的人已经受不了了，你知道，但他自己没有反应过来。
1: 他是个大认真，我觉得他做什么都认真。一集合了最先到的，然后一化妆了也是最先来的，就那种。所以说，我俩也是被他带着，我也很认真，认真是肯定的，就是有点反应迟钝。对，这个不妨碍我认真。嗯，
0: 用手机拍吗？相机拍啊。
1: 哦，行，走吧，咱们这个先放这儿。虽然不太理解，但是我去找找去。嗯。

0: 奇怪，如此面熟。
1: 这个妹妹倒像是，就像是一般。

0: 先。
1: 我刚想说你先。
2: 我的内容是拍后台在化妆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人像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往往会说啊，生活和工作要分开呀，啊，对吧？往往是这样的，说工作上的事就不要带到生活当中，但他们可能就是不知道，像我们搞戏曲的，其实我们的生活完全已经和工作融为了一体了。所以我就拍了一个在工作的一个状态的这个其实它就代表了我生活的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2: 谢谢你的补充啊。
0: 没有，我的照片我刚才出去我不知道拍什么，然后突然一抬头看到了在阳光照耀下的一个小草，然后我就觉得在墙的缝里面钻出来的，就是说我会感叹这种生命力的旺盛。所以我希望就感觉人总是要有希望在，不要轻易的放弃，对，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可能跟其他小朋友不太一样啊，我是京剧世家，是萧长华的后代，萧家的后代。我的姥姥、姥爷、姥爷这个萧润田啊，姥姥王香兰都是黑龙江省京剧院的演员，所以说家里呢就有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啊，从小学习。

系的老师们啊，就对我的这个培养的时候对我的要求就很高，而且在学校我们要求就是老生嘛，你唱老生的一般都得就是练功的时候可能没有要求你那么高严格啊，没有那么苛刻，不是说像唱武生的你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但是在附中的这些老师们非常负责任啊，他们对我的要求从小培养的就要求文武并重啊。我变声之后呢，老师把我分到武生组去学习探庄，学习夜奔啊，学习喜福山啊，这种武生戏，然后同时老生戏并行啊，这可能也是对我的一些特殊照顾啊。我是2017年在武汉江夏，就是谭鑫培的故乡，然后当时在武汉江夏的谭鑫培戏楼啊，我们当时举行的这个拜师仪式。首先这个我觉得定军山这出戏呢，在这个我的学习过程中和我的这个工作，我的整个的艺术生涯的过程中呢，就在前期这段时间，我觉得定军山就是出镜率非常高啊，因为我经常演出定军山，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出戏，跟我就感觉很有缘分。我头一次感觉我能够在舞台上得到掌声就是定军山，那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这个有一个管教他啊，管教他啊，这段唱，我发现哎，台下能够有反应了。我觉得我能直观的感受到呢，他们鼓励我，对我有认可了啊。我渐渐的能够恢复在舞台上的这个正常的演出了。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想过，啊，想过。那时候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从事爸爸的这个行业，我很喜欢弹吉他，我是不是可以弹吉他去，或者是作为一名老师啊，或者作为一名乐手啊，我可以去做点别的，或者是做点其他的我喜欢的或者是有兴趣的啊。但是后来从事了这个专业之后，我发现京剧并不是固定死的，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是能够千变万化的，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可以去做乐手啊，我们可以去唱歌，因为我们的这个戏曲学京剧，京剧是一个综合的门类，它有唱念做打，有表演啊，有演唱，有念白。我觉得这个京剧是一个融合性很强的这么一个艺术门类，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名京剧演员，就像您说的，说有没有想过从事别的，我觉得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就是自己你想把它做好，有毅力啊，我觉得就能做好。哦，好。没问题。

我拍了我的大龙啊，我觉得车车是一直我最喜欢的，它虽然是一个机器啊，但是我觉得它是我的朋友。我的每一场演出啊，我到哪个地方啊，甚至去外地演出，有的时候它也会陪着我啊，帮我做了很多啊。我的生活中有两个龙啊，三个龙，我的车车是龙。我爸爸是属龙的，我的女朋友也是属龙的，都是龙。小时候我记得 我妈妈对我就是说我平时特别喜欢看车，很喜欢车，小时候就看车，很喜欢汽车。那静静的看，对，一看车就不闹了。对，现在也喜欢车。对，我觉得我这张停在正义祠门前的我的大龙，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它是一直陪伴我的好朋友。嗯。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唤醒千年文脉，青年演员以纯粹身心走进经典。宝黛的韵律，有他们的理解。古老城市，青春演绎，经典由此新生。

必学剧目，对，因为它是手眼身法部，包括圆场，都是，然后花旦的转眼珠啊什么的，就花旦的一些基础都融合在这个戏里了，而且它是，京白嘛，然后一是练嘴皮子，二是呢就是这个戏呢花梆子也都包含在内了，所以是一个特别，其实看似简单，但确实又特别难唱。其实不足的地方特别特别多，就是按师傅来要求的至今还没有达到，就是包括一些眼神的运用，然后包括一些表情好多是达不到的。我是2008年毕业，我毕业之后呢就跟师傅学戏，然后是2016年拜的老师为师。师傅这个戏呢是教了 N 多次，就是我每次演出都要去找老师来加工，加工完呢然后想排呢，师傅还要到京剧院去给我去说戏，就好多地方还是达不到师傅的标准。啊，我就是静音呢，哎呦天哪，我感觉没有他就没有了生活。鸡不离手，手不离鸡。好，哎呀，这太可爱了吧！那我要跟别人拍重了怎么办？

我瞧瞧去吧。